0: 北京时间早上8:04，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近日，市文广旅局公布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市新增100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至此我市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至389个。近日，我省开展征集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工作，我市同步启动征集申报工作。今年以来，聚焦汽车、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我市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叠加商家让利、金融支持，并动态跟踪消费券线上线下核销数据，持续优化资格券发放方式，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走高。10月10日，我市第三轮邢台市治编修工作启动，成为全省率先启动本轮市治编修的社区市。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将于10月13日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6.3等，迎来观测良机。根据河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后天早晨，全省最低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8到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看邢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情况您可以关注我看邢客户端。
1: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家牛腩。

0: 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2: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我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0。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听说过经历过的一些奇怪的规矩，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淘气堡门票，每人2张。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暖说这个信号啊，刚才说断断续续不太好，就是团结大街到汇泉路这一段到中华大街就好了
1: 啊。
0: 到中华大街，团结大街到汇泉路，往金华小学那儿走的这一段，市区范围内。一会儿我们跟技术反映一下啊，排查一下看怎么个事儿。
1: 好，
0: 来看 Blue 的留言，说到奇怪的规矩，说初一不让洗头发啊，我也头回听说这个事儿。
1: 哦，
0: 也是哈，
1: 那就跟我们老家那个不往外倒水是不是一个意思？
0: 哦，也是，一般咱不是都是年三十儿，然后就沐浴更衣，初一穿新衣服，就不用洗了，因为三十儿都洗得干干净净了，初一不洗也行，能接受，
1: 啊，也行也行啊。
0: 王工，
1: 嗯，
0: 说每年大年初一早上5点多去祭祖的时候，我们家族呢，在地里有一个大石碑，当时呢就是30多号男人，浩浩汤汤的祭祖，非常的壮观啊。前两年呢又修订了一次族谱，哎，那您这个不属于这个比较奇怪的规矩啊，这属于家族里面比较重要的规矩了，
1: 一种仪式感
0: 啊。对，要祭祖，然后修订家族的族谱，往下排，把这个家家户户啊都登记到册子上，其实还是挺有仪式感的。
1: 没错，
0: 大村子，
1: 欢
0: 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曾经听到过或者是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奇怪的规矩呢？之前听说的时候啊，总觉得哎，跟我们当时说的不太一样啊，跟我们经历过的不太一样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周一，我们现行尾号是五和零，现行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圆圆说刚刚经过中兴西大街冀中能源门口，看到了一起事故，这个汽车气囊都爆了，在中间车道，路面上有点湿滑，大家一定要减速通过呀，小心点。感谢圆圆。
1: 然后冀中能源门口这儿有一起这个事故，大家要注意避让了。
0: 他说是新兴西大街
1: 啊，哦，新兴西大街
0: 是不是这个冶金路走到南头这块儿 这个位置？感谢圆圆的分享啊，朋友们注意车速和车距。
1: 对，
0: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集中在钢铁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和全南大街这块往汇泉路走，因为这儿有道路施工，西向东呢只有一个车道，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绕行其他路段。另外呢，钢铁路从八一大街到中兴大街南北向邢台市中心医院门前的位置也是行车比较多的，还有我们的全南大街沿线上，在兴达路和首径路的交汇处，由西向东有轻微压车，其他路段呢通行秩序还不错啊。公园东街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向行车压力也是相对来说大一点。
1: 同时不要忘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说您听过或者经历过哪些觉得有点奇怪的规矩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星球一期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继续来刷新，我们东东说有一次去南方的时候和当地人吃饭，也不知道是不是规矩啊，他们必须要先喝汤，我都饿得不行了，菜也上齐了，就看南方朋友在狂喝汤，我也不好意思吃啊，给我饿的。
1: 你说的是广东吧？
0: 啊，有可能那边要喝靓汤，
1: 喜欢喝汤，煲汤。他们夏天还喝那个凉茶
0: 啊，
1: 巨苦。前两天我见我妹妹了，妹妹在深圳生活，我说广东人都爱喝这个夏天喝凉茶，喝不了那玩意儿，喝不了那太苦了，
0: 还没有适应当地人的饮食方式
1: 啊。
0: 就先喝汤，人家不是讲究。

0: 所以
1: 苗条啊
2: 啊，对，先喝点汤，好像就是占一占肚子里的空间，是吧？
0: 哎、
2: 然后你再吃，
0: 了
2: 嗯。有道理，
0: 嗯，
2: 但是可能对于人家那种小鸟胃来说啊，像我们这个东东这位朋友饿得不行了啊，再喝汤感觉更开胃了，一会儿吃的更多了。对，还有说到这个南北方的一个差异，就是、
0: 嗯、
2: 我们去吃饭啊，南方那边、
0: 嗯、
2: 咱们的碟子一般是放菜用是吧？但是那边呢是骨碟，就放一些这个残余的一些东西啊，骨渣啊，放一些这个不要的东西，就感觉挺奇怪，人家就会觉得你怎么拿我们的垃圾盘盛菜？咱们感觉哎，这不是盛菜的吗？你怎么盛上垃圾了？就互相不理解，
0: 异样的眼光看我、
2: 啊。
0: 我记得有一年回老家，然后回那个孩子爸爸那边老家，他们湖南的、
2: 嗯、
0: 一桌人吃饭，就我一个人那么吃。别人都那么看我，说不对吗？人家说不对、
2: 啊、
0: 就你刚才说这样我才
2: 是吧，互相都觉得对方有点不太对劲儿，这就是我们的习俗规矩、
0: 哎、
2: 习惯不太一样的原因。
0: 是
2: 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有没有听过、
0: 嗯、
2: 或者是经历过哪些比较奇怪的规矩呢、
0: 哎、
2: 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瑞警官上班啦，说嗨主播，你的听歌品味一直很在线呢，给你点赞了，那必须的。
0: 真的是
2: 一放周杰伦
0: 的呢
2: 你就开心了是吧，那只对周杰伦的歌敏感和点赞。
0: 嗯，
2: 我放的其他的歌也很好听的。
0: 是的是的，
2: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0: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都听到过经历过哪些奇怪的规矩。小丑鱼说，吃席的时候先上大锅菜馒头，然后上盘菜，这算不算呢？我还以为只有大锅菜呢，就喝了两碗饱了，然后开始上盘菜。
1: 哦，这个顺序跟咱平时都颠倒了一下。
0: 对，一般咱们不是说大锅菜馒头是主食，就在盘菜后面先上凉菜，然后再上热菜，再上汤，再上主食，不是一般都是这个顺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先大锅菜炫饱了，后边也吃不动了。
0: 哎，那有没有可能人大锅菜占着锅呢，得先给你们腾出来。
1: 然后俩锅不行吗？
0: 这锅再去干别的，再去炒，再给你们上盘菜。锅没准备够，得先腾锅。
1: 嗯，
0: 你看这回就知道了啊，下回 得多问一嘴。哎，咱这儿习俗就是吃席就光吃大锅菜吗？问一嘴。要不然也不至于喝上两碗呢。那您这个按说战线拉得也挺长的了啊，喝了两碗这盘菜还没上来呢。什么规矩这是？继续来关注金龙说，我妈妈有一个规矩，就是做菜从来不做单数，这算吗？
1: 啊，就是我知道了，那个对，
0: 上桌的这个
1: 盘数
0: 必须得是双数。
1: 对对对，我们孩子奶奶就是每次做完饭她要数盘子，她必须是双数。
0: 哦，
1: 这个我们家没有，但他们那儿
0: 老辈儿很讲究。我们一般就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啊，或者是招待就比较重要的场合，你就什么六凉八热呀，什么都就这么着还是双数。一般自己家吃饭的话还好吧。
1: 嗯嗯。
0: 做菜就是到底是单数双数取决于今天的时间到底来不来得及。
1: 你没见我婆婆呢，就是看着是单数，好，把那一盆菜剥成两盘，也让它是双的。
0: 哎，西红柿炒鸡蛋，把鸡蛋剥出来，这炒鸡蛋，这边炒西红柿，成双数了。林冰，大锅菜配米饭，在我们那儿呢，那是白事儿，红事儿的话是不吃大锅菜的。
1: 哦，
0: 哎，但是在我们这个老家的话哈，就是他会上大锅菜，就是红事儿结婚吃大锅菜。咱邢台市里基本上吃大锅菜，就是饭店里啊上大锅菜的很少，一般就是主食的话是鸡蛋汤啊，
1: 对，
0: 或者一些什么汤羹啊，配上馒头、花卷、蛋炒饭之类的哈。但是咱们老家的话，就是人家饭店里。上菜主食都是有
1: 吃完这个桌菜之后，后边还是有这个大锅菜，
0: 跟咱们这儿一样，就是那个饭店里的这个宴席嘛，它最后的主食是大锅菜，而且里面的是根据客人，比如说是十人桌或十二人桌吧，每一桌都有那个炸的金钱蛋、虎皮鸡蛋，就大锅菜里是就围了一圈，就是人均一个，每人一个这个炸过的鸡蛋。
1: 哦，那你想想，
0: 然后是一盆大锅菜，
1: 是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啊。特别的人说，《逍遥叹》这首歌最近好火呀！啊，这视频谁发现的？绝了绝了！我们的网速也是很快的，流行什么放什么。
1: 是的，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经历过、听说过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规矩呢？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行

0: 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新鲜的资讯，
2: 准备就绪；
1: 实时的路况，
2: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2: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3: 邢台早上好。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1: 今天限行尾号五和零，另外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从昨天晚上十一点到今天早上八点，我市西部、南部地区出现小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一毫米，最大信都后坪5.6毫米，市区最大三环一附小学1.2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市阴有中雨，西部、北部局地有大雨，平均降雨量在10到20毫米，西部、北部局地25到35毫米。那么在今天前半夜降雨呢将会逐渐结束。
4: 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开车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没有听说过知道的哪些奇怪的规矩，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来看我们香城袁氏说，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啊，去西安，那时候坐的还是绿皮车呢，回来的时候一晚上到邢台，然后过了12点之后呢，我发现全车人都开始动起来了，我就很奇怪啊，后来发现他们原来在吃东西，而且陕西人特别爱吃鸡蛋，后来我就默默地把我本来要带回来的石头小饼纪念品给吃了。不能看见别人嘴动，人家都在吃，自己不吃总感觉不合群儿，一起吃吧。所以好朋友之间没有一斤肉是白长的，因为他们吃，咱就跟着一起吃啊，谁不吃都不行。
4: 对对对，
1: 葡萄妈妈好久不见啦，我们的失踪人口回归了啊。葡萄妈妈说，我老公呢是河南的，他们那儿结婚当天，新郎不去接新娘，是他的表哥表姐去接的我，所以呢也就没有堵门这个环节。河南也是这个习俗，我还以为只有我同学那个，是我真的这么多年啊，参加过这么多场家里的亲戚朋友的、同事的、朋友的、同学的，经历了这么多场，唯一一场就是他这个新郎不去接新娘的。原来河南这边也有这个习俗，那接亲的这个仪式就会简单很多，没有堵门啊，就是闹新郎啊，什么撒红包啊这些环节了，什么趣味问答呀，你最爱的是谁呀，门口唱歌啊，对对对，什么现在有套大鹅呀，什么念保证书啊，这些环节就都没有了。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您有没有听说过或经历过的一些奇怪的规矩，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留言分享。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听说过或经历过哪些奇怪的规矩吗？在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来留言。温暖早上好啊，我说小虎怎么敢在群里说那样的话，原来是没上班啊。那可不咋的，
1: 说了还得多打一顿
0: 啊，就是工作期间不能打搭档，不工作就能打了。工作期间打搭档就能还手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格伦伦伦说，我们家原来吃饭的桌子是大圆桌，但凡过年过节一起聚餐，我爷爷必须是坐北朝南，坐着上菜的时候必须从他左侧端入，吃饭的时候家人是由右往左依次入座。原来啊特别讨厌这个，心想吃个饭而已，至于吗？后来上了年纪，自己开始为家里操持饭局的时候啊，就不自觉地往规矩里钻。
1: 是是是，
0: 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了。这个主座长辈一定要是坐北朝南啊，家里还有这个，一般咱们就是坐主座，就圆桌也好啊，方桌也好啊，就长辈哈、年龄最长的或者是辈分最高的，或者这个德高望重的都要坐在主座上。
1: 是，
0: 但是人家这个主座还是坐北朝南的，还有这个方向的区别。
1: 讲究。
0: 那轩儿说，大学刚入学的时候，导员跟我们说晚上11点以后不许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说基本上夜里有急事打电话都不是什么好事，当时觉得挺奇怪的，不负责任呐，这老师。后来在生活里发现夜里接到的电话也确实没什么好事。
1: 对，而且很吓人，挺恐怖的。
0: 对对对，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手机也是24小时开机，不像以前的话什么手机有辐射，晚上10点11点咱就关机了啊，第二天早上再醒了再开机，现在都是24小时开机。就确实是也是怕晚上有什么急事，单位有事啊，家里有事啊，
1: 是，
0: 但凡晚上接到电话就是挺心颤的，
1: 吓人
0: 的。吓人。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听说过或经历过的一些奇怪的规矩。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陪伴大家到这里。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小敏为您带来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们明天接着聊，
1: 一会儿见了。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阴有中雨，西部、北部局地大雨，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西部、北部局地25到35毫米。12号前半夜降雨逐渐结束，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

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关注城市建设方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发布招标公告，将新建一栋学生公寓和一栋学生食堂，总建筑面积40,700平方米，总投资近2亿元，目前正在征集项目监理单位。另外，保定一批总投资超55亿元的重大工程完成招标，那么项目覆盖清洁能源、水环境治理、乡村振兴、燃气基础设施升级等多个领域，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接下来看本地楼市动态，天一名住公布最新工程进度，多个楼栋分别开展大堂精装、地暖、二次结构、内外墙抹灰等施工作业。泰式雪华府的3期御宴房现已开启，分楼栋错峰开展配对1:1的专业陪宴，建立问题整改闭环。同时，项目园区的道路、围墙、绿化乔木种植都在稳步推进，多楼栋单元门、首层大堂精装已经完成。中铁景区乐章东区于10月11号正式开工，项目位置在建设大街与渊水路交汇处西北。来关注生活便民消息，新都区荣大公交开始执行冬季时刻表，600到606路首班最早5:50发车，末班最晚18:10，大家乘车请提前核对站点和发车时间。趣味赛事方面，小黄人趣跑邢台站已经开启报名，10月1日在相互公园开跑，赛程5公里，限额3000人，6周岁以上即可参与。那么10月21号下午5点截止报名，通过参赛助手小程序就可以报名，参赛完赛会发放奖牌、证书等奖品。邢台公交敬老号便民服务下周的13号、15号上午9点到11点分别走进明世华庭、绿城成员社区，现场可以办理老年卡审验、办卡充值，还提供测血压、清洗眼镜免费服务。摄影爱好者注意了，秋映太行、多彩沙河、金沙河、佛照山红叶季摄影大赛开启征稿，征集10月到11月10号之间在佛照山以及周边古村落拍摄的原创作品，设置5000元奖金等丰厚奖励。投稿截止到11月10号。来关注政务提示，从今天起，巨鹿县行政审批局不再受理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业务，相关事项转到邢台市行政审批局办理，已经受理的还会继续办结。那么国网环城供电公司正在公示长期未用电存在安全隐患的用户，公示期满30天将予以销户，有需要可以去营业厅或者网上国网 APP 来办理业务。那么从10月25号起，邢台机场切换冬春航季，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27号，部分航线进行调整，还有优惠机票推出。

来关注餐饮旅游方面资讯。爆香谷景区推出高速费报销加网红饺子补贴的双补贴福利。那么10月17号有发往新乡胖东来的旅游专线，往返票价59.9元。赵都桥景区夜游持续免费开放到今年年底，可以观看打铁花、古风巡游表演。来关注文化活动，邢台博物馆百泉文博讲坛10月17号下午开讲，轻松学易经，离卦第30，线下报告厅举办，抖音账号也会进行同步直播。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1: 哎，欢迎潘老师。那2026年的9月29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10月1号起实施，暂定呢执行一年，针对新发放首套住房的商贷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之后，会给大家来进行利息的补贴，所以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个政策出台。今天节目当中呢，潘老师就跟大家好好来进行解读一下这个政策，好吗？
2: 嗯，好。嗯，这个刚才主持人说，这9月29号，也就是11放假前夕呢，有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政策，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居民对着呀，太好了，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听说这个国家贴息购房哈，原来是都是降息，对吧？从啊5点多、4点多、3点多、2点多一直在降息，啊，这回呢是国家是贴息，哎，所以说这而且贴的力度还挺大，啊，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全国实施暂定执行一年，这全国所有的城市都要执行这种贴息政策。这次贴息政策呢，是发放商贷购房首套住房的家庭。但是呢，还是设定了三个门槛。第一个门槛呢叫首套新房，就是你这个家庭里边第一次买房子。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手房也可以啊，不是说全是从开发商买来的新房，二手房就是你必须是
1: 首
2: 套
1: 房，
2: 这是第一个，
1: 就是名下没有房子。
2: 对，这是就是首次买房子的，无论你买的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二个问这个圈定的这个门槛呢，就是120平米以内，啊，房屋总价在150万。我觉得就是120平米以内，针对于绝大部分刚需家庭来说，基本也够用了。
1: 是是是。
2: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140、160、180甚至更大的房子，对不起，你不在这次贴息的范围之内。
1: 是。
2: 啊，如果你是改善性住房，你是买个手里买个好几套房子，再次买房子也不属于，因为这次国家针对于是应该是中低收入家庭首次住房的房屋总价不超过150万。你看120平米以内150万，你看对那大部分的二三线城市来说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对吧？你看，因为1万多块钱平方，因为咱们邢台的房子啊，可能是6000到8000，甚至1万多，但是很多城市房价都在1万左右，甚至1万多呢，哈。就是买个100来平米的房子，买个就是150万以内的哈，都属于这次贴息范围。
1: 对，
2: 单户贴息贷款本金上限100万。这已经不少了。你看就是150，你看首付，现在首付新房的首付是15%嘛。就是二手房你首付，可是你看150万以内的也是可以的哈。你就是上限是100万，年化贴息1%，最长给你贴息5年，最高可减少利息支付将近50000元。这次对这购房市场来说应该是一个这个红利吧，是个好事。这次贴息呢，怎么这个钱从哪儿来呢？不是说银行给你免的，也不是降的利息啊，这次贴息的资金是由中央财政承担90%，地方财政仅仅承担10%。从单户的效益来看呢，这笔贴款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毕竟是一个好事哈。这个而且有一个门槛的限制，受益的家庭呢也集中在刚需家庭、低价房源这样的家庭。但是我觉得我们邢台市150万以内的房子应该能占到80%。对，我们邢台来说

0: 一百五十万以上的房子不多，
1: 少的
0: 啊，不多，所以那都是一些。我们电台可以这样说，有钱人买的房子
1: 就改纯改善的，
0: 对，纯改善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这个贴息政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都是降息，对吧、
1: 嗯、
0: 降这个基准利率啊，降那个基准都是降的，这次呢是中央财政直接贴息给老百姓买房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房产市场来说应该是形成一个利好的，
1: 对，
0: 尤其是对一些中低收入家庭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哎，从这个政策上设计来说，这次贴息的应该是精准的滴灌、
1: 嗯、
0: 拒绝大水的漫灌那种哈，所有人都会享受到，不是所有人都会享受到，是精准的针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进行贴补的利息，其实也是为了激活这个市场、
1: 嗯、
0: 让更多的老百姓，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啊，二线以下的三四线城市，几乎80%以上的这个人这购房户吧，都可以享受到这种贴息的政策的红利。
1: 嗯，
0: 针对于这个超一线的一线城市来说，可能很多房子对150万应该是很难说，很难说的事儿哈、
1: 嗯。
0: 所以说这次主要针对于二线以下、三线、四线，甚至是这个县城的市场，因为全国这些市场啊，目前的现状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国家通过这次贴息政策，希望呢能够激活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1: 嗯，那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政策，对比方说购房需求端，还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对银行信贷体系，对地方政府，对行业格局，还有包括中长期趋势，都有怎样的一些影响，还是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解读。首先咱们一起来说说对于这种购房的需求端，比方说最直接的表现可能就是直接降低月供之后，会不会就激活一部分之前有这种观望的这些购房群体，他可能就觉得哦，那我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来实现这种买房啊。
0: 嗯，这次贴息政策呢，针对于一线城市的核心地块来说，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可能享受不到这种政策。但对于一线城市郊区的一些房产来说，也是有个小幅刺激的。其实它是能够激活一部分人，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呢想买或者想换房子，哎，这样其实进行一个一二手这个联动以后，其实无论是这个一线城市的郊区，还是二三线、三四线城市的市民来说，150万的总价是可以享受到这种贴息政策的哈。尤其是对于县城里边这种大量的全国这种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甚至一些县城，都可以享受到这些政策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呢，可能是想这个买房子，但是手里边可能觉得一算这个利息啊不少，所以说就开始犹豫不决，甚至说是等一等吧。哎，其实这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的下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激活这个房地产市场。
1: 对
0: 啊，尤其咱们这个普通的二线城市以下的三线城市啊，或者是四线城市，都可以享受到这次贴息的这些补助。因为我们这次总价150万，120万的平米的房子，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一个
1: 主力军，
0: 对，中小户型的主力军。针对于只要是不改善，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说的是首套房嘛，对吧？针对不是这个想改善买150平米以上的，或者是200万以上的人，就是还是很多人能够享受到。因为现在来说呢，这个库存压力啊，尤其是一些三四线甚至下这个县城市场，库存的压力也不小，居民的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厚，购房的这个决策里边呢，可以说是犹犹豫豫，思前想后，除了首付款，因为首付款现在降到15%了，不算太多了，不是压力的，但是很多人要承受以后，觉得我每月要还几3000、4000、5000或者更多，所以很多人觉得还是等一等，所以说观望的情绪还很浓的。如果这次突然贴息呢，5年的时间，将近有5万左右的利息的一个减免的话，应该是对于降低的

0: 越过压力，
1: 哎，
0: 来修复这个刚需客户的购房的信心，
1: 嗯，
0: 来带动刚需房源的去化，
1: 嗯，
0: 啊，更重要的是，这次由于这个地方财政仅仅担负10%，所以说地方财政啊负担的比非常小，啊，所以说政策落地的阻力很小。如果都会落到了或者50%落到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能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推进就会慢。哎，而这次呢，就是中央财政吃大头，90%是来自于中央，而地方财政仅仅负担10%，哎，所以说这个符合条件的刚需盘低价二手房，所以说我相信会在近一段时间的到访或者成交有可能迎来一波小高潮，
1: 嗯，
0: 啊，甚至说出现了这个短期的回暖的现状，
1: 哎，
0: 所以说从政策端来说，能够激活被压抑很久的一种自住的需求，
1: 嗯，
0: 来稳定本地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预期。
1: 是的，
0: 嗯，
1: 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那么9月29号，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在全国实施，暂定执行一年。那么相关的政策请潘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解读。
1: 这次呢，很多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一听说要节省5万块钱，也可能有点心动了啊。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这也标志着我们房地产的需求，这个调控政策的框架的升级。原来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叫一城一策。每个地方政府你自己管你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只要是保证一个稳定的发展就可以。而这次呢是中央负责货币信贷，这个贴补的这个5万块钱呢，这个中央负担4万5左右，对吧？所以说是转向了由中央财政、央行、金融监管局协同发力。有的地方政府说，我这个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房地产市场依然不够见效。所以这次呢，又是个可以说中央财政来负担大的份额，来地方财政仅负担10%。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地方政府呢，在这个土地收入下滑的这个状况下，地方财政已经非常紧张，很难再给房地产政策的能够贴补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很多，如果说你这次政策让这个地方政府去贴补的话，这种政策很可能就执行不下去了。很多地方政府就暂停，我们暂缓执行这个政策。而这次呢，是中央直接分担居民的90%的利息哈。所以说这个地方财政，我相信这个会在执行起来更会轻松，相对来说更会执行力度会更大一点。
0: 看到微信后台一位浪子听到咱们节目之后给咱们留言来着，他问怎么申请来进行填相关信息呀？这个的话我觉得还等咱们邢台市住建局
1: 相
0: 关的一些细则之后，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比方说我们我开心这一期，包括这个房协的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包括住建局的公众号，您到时候及时关注一下，有第一消息的时候一般都会在这个号里进行发布啊。
1: 对，所以说这个不用着急，因为这个政策呢是从10月1号刚刚执行，今天上班也没几天，可能这个政策是9月29号开始出台的政策嘛。
0: 对对对，
1: 出台政策以后各省市县可能都要出台相应的细则性的东西，也可能进行其他的微调啊，可能都有可能的啊。
0: 是，你不用太着急啊，这个慢慢来，
1: 因为时间还有一年的时间。

0: 时间。
1: 这个不用着急。
0: 好，
1: 解答完浪子这个朋友，请潘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进解读。
0: 因为这次政策呢，明确就提出来，就是保刚需，不刺激改善型和投机需型的一些客群。因为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还是很多人对这个购房有这个刚需需求的。尤其新市民呢，还有些大学生啊，转业兵啊，到一个城市以后，还是有购房的需求。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原来是租房的客群，长期租房的客群，这回也要到买房子的话，也是有这个需求的。
1: 对，
0: 而对于改善性需求或者投机需求的客户来说，我们基本不涉及啊，所以说这次红利呢是留给了普通的刚需家庭。可以说不是为了推高房价，也不是为了刺激投资购房。
1: 对
0: 啊，它是聚焦这种新市民、青年的工薪家庭啊，包括一些租房户想改善住房，针对这些人群，也是为了实现那种叫住有所居啊，居民有自己的房子，是吧？政策不是覆盖所有的房贷啊，你不是说我买了个200平米300多万啊，这政策对这部分客群来说是不涉及到啊，所以说这次呢针对于这个新增住户来说是一种红利期啊，所以说这次大家伙都要记清，是120平米以下首套住房150万，这样的一个客群才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个1%的贴息红利。
1: 没错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是不是也释放了很多的关于咱们中央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一些明确态度吧，我觉得。
0: 对，因为这次呢就是中央出政策，而且央行呢是要贴息，央行作为一个主力，这是说明就是中央对稳定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一个明确态度。原来的时候啊，可能大家伙可能感觉到的可能出台政策，然后各地市再进行调整，最后一城一策，最后每个地市负担每个地市相应的房地产政策。而这次呢，中央定调要把刚需这个群体关注到，又来修复然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预期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对一些这个中小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很多人觉得房子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了以后，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很
1: 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或者很失望。所以针对这些人群呢，我这个央行出台这些政策就是明确告诉你，这个要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来打破观望情绪。相对于降息来说，这次贴息呢，我觉得更有意义，因为它针对是一种精准的客群，它是通过一些贴息来直接降低居民的消费成本。虽然说单户贴息的金额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是从全国统一落地，传递出一种托底的刚需的一种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方向。
1: 对
0: 于稳定整个社会对这个房地产政策的预期来说，尤其对这种房地产市场预期的修复长期价值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
0: 这种模式呢可以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一种政策工具项。因为这次政策呢可以说是虽然说叫暂定实施一年，如果效果好，
1: 没准
0: 又还可能延长，对吧？因为这次呢是中央财政承担90%的这个贴息嘛，相对来说是一个降低了地方财政的压力，也是定向的支持了居民消费这种调控的手册。如果效果好，我们相信还会有相应的金融的协调的一些政策或者优惠调整的一些空间。所以说对于所有，而且这样的政策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会开放，打破了一种就是由这个银行自己作为主题的一些政策空间。
1: 真的是
0: 针对于这个刚需购房者来说呢，因为我觉得这次刚才你看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很关注的哈。应该对于申请这样的渠道来说，还是我觉得很便捷的。通过这次这个政策的这个调整呢，我们也相信房地产市场会走出一个相对低端的一个泥坑，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 通道中来吧。
1: 嗯，
0: 啊，有没有？因为这次就是针对于中低收入人群，这样人群应该还是个很大的一个人群的，
1: 是，
0: 是吧？因为改善性需求或者是就是投机需求的房地产政策来说，相对来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尤其针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1: 好的，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九一七”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咱们首套房贷全国贴息的相关政策。有朋友就问呢，说是不是什么样的房子都能给我们补贴利息呢？潘老师，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
2: 对，因为这次政策应该说的比较详细，还是有边界的哈，不要所有人都过度的乐观，就认为这套政策这出来以后所有人都会享受得到。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必须是首套的新房或者二手房。如果说你是公积金贷款或者是存量房置换
1: 啊，
2: 也不能享受。
1: 哦，
2: 已经买房的也不法没有享不能享受。
1: 嗯，
2: 如果你的房价上限超过了150万，也不能享受。
1: 对，
2: 所以说把这个改善性需求的客群，大部分都排除在外了。
1: 哦，
2: 主要是针对于刚需、自住、新房。哎，针对这副客群，尤其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些想买房的客群来说是一个利好。
1: 嗯，
2: 针对于中高收入的家庭来说，这个政策是你不在范围之内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次贴息政策呢是针对于这个中低收入家庭的，不会改变城市楼市的这个分化的这个大格局。楼市里边就是，当时我们提出的就是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
1: 对，
2: 如果中高收入人群啊，通过市场去买一些好房子，而中低收入家庭呢，通过一些保障房，当时提出来。而这次呢，真是一次对保障房另一个这个通道吧，就是另一次就是在贴息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样的贴息政策是比较精准的、精细化的。不是说所有的房地产上市场我都给你来降一个点，如果降那个点的话和降息有什么区别呢？
1: 对对
2: 对吧。
1: 嗯，
2: 它是贴补是有一些政治这个范围的边界的，尤其是对一些大城市的郊区的低价的小户型，针对于人口流入的三四线城市来说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这次单户贴补呢应该是金额也有限，受益群体呢也是有门槛的。
1: 对，
2: 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的。所以说我们这次的优惠政策呢是有边界的，不要想象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得到啊。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精准的一种补贴，就像我们这个8月份、9月份搞的那种补贴一样。我们8月份搞的那一个是拥军
1: 啊
2: 住房月哈，还有9月份找那个教师那个中心，都是这种精准客群。其实这次中央提出这样的政策呢，也是一种精准客群。
1: 对，
2: 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另外呢，不要想象的是不是这次贴息以后房价就往上涨了呢，也不要这样想。其实这是也是让更多的人住上房子，不是说让房地产这个上涨上去，没有那么想法啊。
1: 是
2: 还是说要推动房地产回归的一种居住的属性，
1: 对，
2: 来促进行业的平稳的运转。
1: 嗯，
2: 所以说这次中央财政真金白银的入场，代表这个有人说是不是中央又要救楼市，想要楼市火起来，或者不是这样，是让更多的中低客群也能住上好房子，买上房子。因为120平米150万以内的房子，对于我们这种三四线城市或者更低的四五线城市来说，已经住得不错了。
1: 对对，
2: 是吧？所以说这样的政策呢，陆陆续续还会可能出现相应的政策。甚至还有的城市会出现一些买房子和户口相对有的这样的一个匹配的政策。所以说房地产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支柱型产业，国家在房地产的行业里边是始终保持让房地产这个行业平稳运转。

也非常感谢潘老师的解读。当然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田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田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4: 是

懵懂的爱情早已随风逝去，当初的执念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在生活的千回百转之间走着各不相交的道路，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忧伤。但多年后，当你和他重逢的那一刻，还是会忍不住的会心一笑，想起自己当年的青涩，想起他如何惊艳了你的时光，有遗憾却也不遗憾。听着韩红的那片海，感悟着爱情，欢迎来到这里聊星夜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的时间爱如潮水以及两两相望。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也许不是因为它优美的旋律或动人的歌词，而是因为歌里面有你的故事。说到故事，我想起看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这是一档访谈节目，节目每期邀请明星或草根达人来做客，畅谈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记得当时鲁豫邀请了梁静茹到节目中做客，梁静茹的真诚知性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稍后的时间交给梁静茹，勇气。

0: 的真心。
1: 所有情歌唱将本质上都是灵魂歌手，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与具体的对象相关。事过境迁，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前世历历在目。当然，梁静茹的歌声对照痛彻心扉的领悟，哪怕是悔恨酸楚，梁静茹的歌声处理也不过是浅酌低唱，执着不足悔，一笑逢云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梁静茹的歌声。这里是流星夜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等你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0: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局地大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25度，最低温1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温22度，最低温12度。那未来一周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起伏明显，人体容易因为温差、温度变化以及湿度变化还有病原体活跃引发疾病，大家要及时加强体育锻炼，补充维生素，增强体魄。

一个北方女人创造了华语乐坛的神话，不想出名，但有她的地方永远是闪光灯不断的地方。别的人会把唱歌当作工作，对她来说，唱歌已经演变成身体的一种符号，因为好歌是经得起推敲的。王菲的歌声或许值得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一份恬静。别人对她充满好奇，她却感觉没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王菲，空灵的声音，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她和她的歌声穿越了整整一个时代，却始终不曾老去，依旧特立独行。刚才我们听到王菲传奇，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稍后的时间交给任贤齐，任逍遥。

对于7080后来说，任贤齐留给我们的记忆太多太多，他的感觉是那样真诚坦率洒脱，自然不矫情，就那么直直地戳进你的心窝，带着一点江湖侠客的味道。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在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想着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就算现实的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理想会靠着努力慢慢实现，前方也一定会有更美好的结局在等待。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请出场的是陈淑桦，春去春又回。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低沉婉转的配器和奶茶醇厚的声音相得益彰，中岛美雪的名字就是旋律的保证。姚谦的词贴切细腻，在千山万水人海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列车

0: 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0: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

0: 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到前半夜有中雨，西部、北部地区局地大雨，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西部、北部局地25到35毫米。那16到17号有小到中雨，降雨量8到15毫米。明天早晨有雾，后天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受到冷空气影响，16到17号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希望大家要多多的注意。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午间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这一时段路面也是比较湿滑，正在下着雨。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从今天开始，未来几天呢，我们看到整体的温度基本上会在21-22度左右，最高温度。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及时来关注天气变化，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及时来关注。那我们也和各位看一下路面的整体通行情况。今天呢，这一时间段路面是较为湿滑的，下雨天啊，总会发现伴随更多的会路上的拥堵情况较为严重一些。来和您关注一下此时间段的全南大街。全南大街呢，现在来看一下是和首进路以及我们来看到的是冶金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南北双向行驶压力较大。现在来看全南和首进路的东西方向呢，也会有一个较长的车流，这一部分车辆呢会集中在东侧，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和您关注一下钢铁路的沿线，钢铁路和公园西街交叉路口这一位置呢是南北双向通行压力大，大家过往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谨慎驾驶，保持好合理的车速和车距。今天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

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雨天》，午间30分钟，让我们抛开工作的琐碎，生活的匆忙，在车内静静的听雨。今天呢，我们以秋雨为序，用几首歌曲呢，和大家共同来度过午间这段时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更好的去诠释秋风落下冷雨听声。那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风》这首歌曲啊，其实它是把秋日的那种清冷、温柔和惆怅写进了每一句的旋律当中。秋雨敲打窗户，那枫叶飘落，在我们邢台的秋日街头，处处都是温柔的风景。忙碌的工作日的午间，我们不用去追赶时间，只需要静静的聆听，聆听音乐，感受秋雨带来的松弛感。

北京时间12:1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冶金路和全南大街交叉路口这一位置，南北双向通行压力较大，大家过往这一路段的时候需要谨慎驾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选择绕行一下可能会更快一些。尤其是在玉红小学门前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通行的车辆较为集中。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由东向西方向车辆呢也是较多一些的。再来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在咱们的全南大街和公园东街这一路段，整体的车流呢是较为集中的，大家过往这一路线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了。您在路上出行遇到哪些道路通行情况，或者呢在路上想听到某首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直接留下歌曲的名称和演唱者就可以了。那期待各位好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互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风，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来自于江南烟雨气息会比较浓一首的歌曲哈。这首歌曲啊，我们就会感觉到的是那种江南满秋的感觉，就是许嵩的清明雨上。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柔，而且现在搭配淅淅沥沥的雨声，勾勒出非常动人的秋日烟雨的画卷。秋雨呢，从来不是那种萧瑟的代名词，它是告别盛夏的温柔，去迎接深秋的序曲，也是我们平淡生活当中非常治愈的小美好。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九一七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调频，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好听的音乐，在午间陪伴大家一起出行在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阿桑的《叶子》。这首歌曲呢，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秋日金曲，温柔又治愈的旋律，适配每一个下雨天。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和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份独特的秋天魅力吧。

生活匆匆，我们总是在赶路，却很少停下来感受身边的风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经典。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

北京时间12:26，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收尾我们今天的秋雨浪漫。我们要听到的是李玲玉的《秋雨蒙蒙》，为我们今天的秋日音乐呢画上一个温柔的句号。一场秋雨温柔一座城市，在邢台的秋日午后，我们听到歌曲悠扬，午间的30分钟是治愈的时间，也是转瞬即逝。那我们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玲玉的《秋雨蒙蒙》。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真的把我气住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嘛，大家可以在网上刷到各种案例，就是专门诈骗老年人的。然后呢，我就很怕我爸妈上当，知道吧？我就给他编各种知识，给他举各种案例。当时给他举案例的时候呢，我就说啊，你看我们同事张飞帆，对吧？他怎么受骗的？他爸妈咋受骗的？我们同事小军，哎呀，他爸妈最近也遇到了个啥事儿？我都把这些案例呢，就是整成我爸妈都认识的我同事的身上了。逐渐的，我身边的同事的名字全用过一遍了。然后今天呢，我再准备跟我爸妈说，我有一个同事遇到啥问题的时候，他说：“儿子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你们单位的扫把星啊？”当天中午我就没吃下饭。我说：“大龙，你薅羊毛也不能就是正找着你身边的人薅啊。”所以朋友们，下次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犯大龙这个错误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能够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当你听到大龙声音的时候，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曹星星，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男孩终于鼓起勇气问女孩，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女孩说，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当男孩特别失落的准备转身的时候，泪流不止的时候，这时候女孩传来了声音，你稍等一下。男孩破涕为笑，满怀期待的回头，然后女孩特别腼腆的吞吞吐吐的说，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妈呀，杀人诛心呐。兔兔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律师去见犯人，一开口就说了，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呢？
2: 那先听坏的吧。
0: 被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你的血迹，

0: 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血样分析，你的身体挺健康的，可以坐牢。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涛声依旧，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发现哈，在小红书上你经常能搜到一些妹子，把自己的男朋友那个 T 恤啊穿在自己身上，因为那种哈太大太松松垮垮的，这衣长啊能够遮住自己的大半个身子，而且呢基本上这个胳膊全都没法露出来，还感觉挺可爱的。于是今天呢，我也想装一下可爱，准备把我男朋友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试试。我回家之后啊，一套，我发现，我感觉比我男朋友穿上还合身呢。姑娘，是不是你男朋友显得比你瘦啊？天路留言说：“龙哥，你知道每当一道数学题把我难住的时候啊。”我都会把我的这个题目啊想到脑子里，然后对着天讲一遍。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语文老师呢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儿。有一次呢，这个放学铃都响了。其他教室全放学了，就我们班还在上课。教室里呢，就慢慢开始吵了，
1: 该下课了，老师，该下课了。
0: 终于呢，是把老师的声音都给盖过了。老师呢，一脸不爽，就这样说了：“啥时候能安静下来，咱啥时候放学，我就看看谁的时间多。”这时候，我们班后排一个同学说了：“老师啊，咱看看谁时间多，我们才17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莹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有一个女杀手，是个冷血杀手，从业十四年，40多年是女老杀手，从业14年从未心软过一次。而一次呢，执行任务的时候啊，当时正濒临死亡的时候，有人就诅咒这个女主：“你将永失所爱。”结果呢，这个女杀手就扑哧一笑，说了：“哎呦，我这辈子就没爱过什么人，我又能失去啥呢？”第二天，诅咒应验了，这女的破产了。永失所爱，原来你爱的是钱呐。变成穷光蛋之后，这女的也就基本告别女杀手职业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的十万个为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太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意识觉醒了？我自从过了30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开始觉醒了。比如说，我开始能跟上凤凰传奇的每首歌的节奏和歌词了，我开始爱看八卦和周易每日运势了，我开始喜欢拍云拍花拍草拍树，我突然就爱上了黄金饰品，沉浸各种刮刮乐。我发现我以前质疑我妈，后来理解我妈，成为我妈，现在我都超越我妈了。你看我随便一哼，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我跟你说，如果你还没到30岁，你现在理解不了你的大龙，你就觉得你咋这么俗呢？我跟你说，慢慢你就成为我这样了。你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陶姐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要上班呢？人为啥要上班？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老板要换车换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整不明白啊，咱们上班明明都已经把自己出卖了，为什么头疼脖子疼腰疼还得算我的？为什么我还得自费喝咖啡来提神呢？我为什么？凭什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十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样的人在你心里是最难忘的？我跟大家说哈，不光是在我心里最难忘，大家想想，就在你人生当中，你的那个白月光，永远得不到的，但是最深爱的那个人，是真好啊。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变，一切都在变，连你都在变，但是你心里的那个白月光不变，他活在你最爱的时候，也死在你最爱你的时候。下个留言 W 杰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活到现在，你是听劝的人吗？活到大龙这个岁数啊，很多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都固定了，别人什么劝导我呀纠正我呀，我真不一定听。但是有一个场景例外，比如说哈，有人说：大龙啊，我劝劝你啊，因为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财运。我现在的思想就是，如果你想左右我，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儿影响了我的财运。除了钱，什么思想都别想左右我。安达安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能力最重要？会聊天真的是一种天赋，很多人都学不来。我真的提醒大家哈，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啊，聊天能力最重要。第二个，人为什么痛苦啊？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摆烂都不够纯粹，所以痛苦。不要总是摇摆，想要摆烂就彻底一点。幸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跟朋友圈的好朋友关系怎么样？那不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感情吗？一天不说话，你就不好意思找对方说话了。三天不说话，基本上你俩就是陌生人了。下个留言浅浅淡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上班有什么好处？上班的好处，大龙想了一整个下午，但是我还是想出来了。比如说像大龙这种没有什么社交的人啊，上班，如果你不上班，就基本上等于孤独等死了啊。但如果你上班了，你就会盼着哈，每天你盼着你的竞争对手甲方，你都给我早点完蛋。哎，你突然就发现，哎，日子怎么稍微有点盼头了呢？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内向的人，上班是他的唯一社交。 下个留言来自席家留言说，龙哥请问现在压力这么大，你觉得还有必要生孩子吗？反正我当过孩子，我知道有的时候当一个孩子也没啥用。但现在我当大人了，我觉得有个孩子还是挺有用的。昂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怎么赚钱是最轻松的？我以前哈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信息，我觉得现在回看起来还挺有用的。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既然大家哈都是人生路上的过客，对吧，既然哈大家加了这个朋友圈都是朋友，能不能给我转点钱，做个见面礼，过路费啥的。

0: 因为我在朋友圈里属于比较穷的，所以大家先给我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弹幕塔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现在能够解决抑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听音乐。我跟你说，你耳机里面放的就是你的电子止疼药，所以听我的，再难受就听首歌吧，如果还是难受就听听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吧，听着听着你就睡着了。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在天天晚上听到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可简单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之后啊，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定要回复图片两个字，我告诉你，见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请立刻报警，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子碰，现在啊真的太危险了。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瓶子长什么样，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图片，回复图片。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见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请立刻报警，请立刻报警，请立刻报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千万别让孩子碰啊。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在四川的眉山，一种打着聚会助兴旗号的草莓熊瓶子悄然出现，民警连续数周啊对以李某某为首的涉嫌吸食草莓熊瓶笑气的团伙进行了追踪，当场就控制了20多名正在沉浸在笑气迷雾当中的嫌疑人，32只笑气气瓶吸食的工具散落一地。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啥是笑气啊，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已经被列入化学危险品名录了，长期吸食会导致你的肢体麻木，记忆减退，严重时甚至会瘫痪窒息死亡，这种东西千万别碰，它就是毒品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这种东西千万不能碰。
2: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试图用可爱的潮流包装掩盖其本质，而且专挑青年小朋友们下手，真的是太坏太恶毒了。你想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就被迷惑了，所以家长啊孩子一定要注意，危险性太大了。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就是看似那种人畜无害的奶油气氮，长期吸食就会导致肢体麻木啊，记忆减退啊，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瘫痪窒息，现在已经列入名录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报警，赶紧报警，赶紧报警。那如果各位家长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就是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图片，回复图片，回复图片。除了家里的孩子需要注意之外，家里的老人也要注意啊。这个女子养生馆里38块钱体验一次之后，结果朋友们花了42万。我也没想到，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一开始只是花了38块钱体验，慢慢的3年时间累积消费达到了42万。近日啊，72岁的杭州市民朱阿姨向记者爆料啊，她觉得杭州的叫做汉启堂的养生馆以特价形式引流之后，有隐匿的高价消费。这店员说了，哎呀，我们给阿姨用的都是名贵的草药，效果显著，一个疗程下来就得10几万呢。但是啊，这个朱阿姨说，我感觉也没有达到宣传的功效啊，当我提出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店铺转让了，不给退。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

真想说一句，现在老人是真有钱呐。他38块钱让我体验，我还能接受。他但凡是40块钱，我都接受不了啊！果然，免费的东西最贵呀，没人管吗？这不算诈骗吗？你说，怪不得那些保健品都能卖给老人，这洗脑也太厉害了。家人说啥啥不听，陌生人说啥啥是啥呀？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提醒一下家里有老人的。

0: 班啊，中老年婴幼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骗法。你看，就不骗男的，因为知道男的兜里都没钱。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回复图片，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一定注意啊。大家回复图片，我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下600多人在回复，很好，大家都有孩子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您可能不知道，人家医生说了啊，机洗内裤比手洗干净。听好了啊，我估计我妈也在听节目，机洗内裤比手洗干净，不是我懒，是因为真干净哈。如果真觉得膈应，那就是心理作用。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内裤到底应该是手洗还是机洗？今天啊，这个陕西中医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雷毅就告诉大家了，你的内裤扔在洗衣机里洗，这太正确了。大多数人觉得膈应，那只是心理作用。手洗5分钟的菌落数大概是259，而机洗的菌落数已经降到了70，其实已经非常干净了。所以放在洗衣机里洗就是对的。

你知道吗？每次只要我把我的内裤放到洗衣机里，我妈都会拎出来拿去手洗，这样弄不干净。但是我真的想给各位大人们普及一下，大家一定要相信物理规则和化学的力量。只要你家有个正经洗衣机，这洗衣机这个甩动的摩擦功率和效果，那真的比你手搓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再结合符合现代国际标准的洗涤剂、去污剂，还有这个杀菌效果，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放心啊。如果你真不放心，你就加点什么滴露的这个除菌啊、除菌剂啥的，那真的就很容易就洗干净了。所以手洗呢，更多是对卫生的心理需求。反正我家的内衣啊，就是一起洗，机洗调整好，再加一点这个除菌剂就挺好的。哎呀，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了解知识更重要。好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想找到大龙，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当你压力很大，需要去缓解的时候，你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形式呢？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就是去 K 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非常想去 K 歌，到了地方却不知道要点什么，这种感觉还蛮糟心的。所以今天佳丽为你整理了很多适合去 K 歌的歌曲。来到 KTV， 第一首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还没有进入状态嘛，所以说第一首歌可以选择打开原唱，选一首可以让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的歌，最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所以第一首歌佳丽要推荐的就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一首小苹果之后，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今天佳丽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叫做走去 K 歌。在 KTV 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气氛啦。开场的音乐一定要足够的嗨，而且传唱度要高，这样大家才更容易进入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嗨起来，来听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萧敬腾王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刚刚佳丽给大家推荐了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萧敬腾的《王妃》作为开场歌曲。开场嘛，就是要热闹起来才会有氛围。那么氛围大致的烘托起来之后，就到了大家争先展示自己唱功的时候了。有哪些歌曲是可以让你脱颖而出的呢？

首先邓紫棋的泡沫我觉得是一定要上场的，能够唱好这一首歌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功底，比如说气息要足够的强大，高音的处理要能够调试的好，所以说如果能够唱好这首歌，我觉得一定会让人对你刮目相看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邓紫棋的泡沫。

和泡沫一样需要演唱的人气息很足的歌，还有比如孙楠演唱的《拯救》，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又深情，唱起来又很帅气，重点是传唱度非常的高，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所以在开场之后演唱也不会让场子瞬间冷下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听过这两首需要花费一些力气去演唱的歌之后，其实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来一首轻松一点的对唱，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之后还要唱很久嘛。如果持续的兴奋，确实是容易让嗓子疲惫下来，也会让耳朵有一些招架不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要搜集和整理的歌单是各种适合 K 歌的歌曲。佳丽今天推荐的顺序是按照一套完整的 K 歌流程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前面经过了暖场和一个小小的炫技，这时间段我们要继续把气氛给搞起来。去 K 歌嘛，就是要放松身心，释放压力的，跟着音乐大声的释放出来，其实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的《过火》。

我大学的专业实训课是要去一个山水如画的地方待十天半个月的，然后创作出来一点作品什么的，所以一群年轻人在一起总是会比较的嗨，少了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更加容易打开心扉。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会因为无聊就出去结伴散步，走在小路上看着周边的山川河流就觉得特别的兴奋，随便谁起个头都能唱上大半天。除了刚刚那首《过火是我们的爱》之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陶喆的《想你的夜》都是我们必唱的经典曲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陶喆《想你的夜》。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期我为大家整理了很多适合在 KTV 里唱的歌曲。经过刚刚几轮的嗨歌，其实到了现在气氛基本上已经是不需要担心了，处于一个比较热络的状态。所以这个时间段来听汪峰的《一起摇摆》，大张伟倍儿爽。

了这两首歌是不是觉得嗨爆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记忆当中以前去 K 歌特别喜欢用来嗨气氛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有一定的难度，基本上唱起来就是嘶吼，但是唱的气氛很好，一首歌可以好多人轮流着圈唱，一个人也可以单扛下来，但可以说是勇士级别了，不好惹不好惹。你猜到这是哪首歌了吗？来听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

0: 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零一零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听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K 歌确实是一件非常减压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件很消耗体力的事儿。尤其是唱嗨一些的歌曲时，想想就觉得很累了。毕竟我嗨起来可是一个麦霸，那真的是连唱再蹦的。我觉得这就是 K 歌的魅力，让人完全可以释放自我。有一个专家做过一项研究，说一个人唱完一首歌后，氧气的消耗量和跑完100米之后的氧气消耗量效果是相当的，也就是说唱一首歌等于跑了100米。所以在持续嗨歌的情况之下，一些慢歌就可以适时的加入进来缓解一下，以免过于的疲劳。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红豆》，王力宏《大城小爱》，以及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一起稍事休息。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行驶在路上，欢迎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最近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休息呢？工作有没有很忙碌？佳丽在这里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不妨去 K 个歌，嗨一嗨，心情就会好起来的。把一切的烦恼都抛开吧。除了唱嗨歌可以解压，舒缓的音乐也可以让人放松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下。比如说梁静茹的《勇气》。

梁静茹的勇气是一首疗伤情歌，她教会我们爱自己，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这首歌非常的打动人，也非常的火。一首勇气让我们记住梁静茹。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爱情的特别在于专属和悸动。爱情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够扛得住思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以及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节目，佳丽要征集到的歌曲是在 KTV 非常适合唱的歌曲，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就叫做走去 K 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K 歌的，因为感觉非常的过瘾。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推荐过一波非常适合调节气氛的歌曲，比如一起摇摆倍儿爽，死了都要爱。但去嗨歌几首歌肯定是不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 K 歌累了之后，气氛其实很容易冷场，那么这个时候就

需要我们机智的点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嗨的歌曲，这种类型的歌简直是 K 歌必备，好吗？一定要多准备一些。那么此时此刻，佳丽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歌曲就是庾澄庆的《我最摇摆》，王心凌《Honey》，还有张杰的《逆战》。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其实我觉得每次去 K 歌最难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非常舒服的结尾。根据我多年 K 歌的经验，我觉得 K 歌到了最后，还是要来一点全民性质的歌，一起团圆地结束今天的行程。比如说可以唱张三的歌，囚鸟、白月光、梦一场、大约在冬季、恰似你的温柔之类的。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佳丽为你带来的歌曲就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蔡依林爱情36计。

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到这里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佳丽在这里祝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如果不开心可以在这里与佳丽准时相约，一起来听歌聊天，或者你可以拿着今天我为你准备好的 KTV 必备歌单去嗨歌放松放松。所以记得一定要注意身体，适当的解压和放松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哦。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锡林高速15:00，阴雨，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11月11号到12号的14时，我市出现小雨，西部、北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是5.4毫米，10毫米以上40站出现在信都、百乡、临城、沙河、内丘，最大沙河石盆16.9毫米，市区最大三环逸夫小学7.5毫米。预计在未来的3小时，我市阴有小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在3到8毫米，局地是8到15毫米。
7: 我的思念就在这城市慢慢。
6: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锡林高速12号的15:25解除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管控。

住锡林高速15:30阴雨，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19座含情况。首先来关注锡林高速15:30阴雨，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19座含以上客车上道。另外关注京港澳高速，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15:28阴雨，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以及20座含以上客车通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济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也见证了济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其实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打卡研学，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这段厚重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读懂重温一下济南革命往事。来吧，李馆长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回望济南红色历史。
2: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那段红色历史。其实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您先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在您的心目当中济南革命历史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是什么，或者是站在党史研究的角度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3: 好的，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想那就是平原不屈。济南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咱们这儿没有高山险阻可以依托，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呢，我们当地的济南百姓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牢牢的防线。那这就是济南革命最动人的底色。
2: 是的，那提到济南革命，绕不开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济南暴动啊，也就是直南暴动。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只听过名字，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斗争。那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当年济南暴动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爆发的？主要的斗争轨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的去看待这场农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意义？
3: 好的。在这个1935年春到1936年初，在河北省呢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农民游击战争，在历史上呢被称作济南暴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直南暴动。那这次战争呢，它是以仁县，也就是现在的仁泽区为中心，那波及了周围20多个县城。咱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啊，在这个1933年呢，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它侵占东北之后呢，又向华北进犯，在我们国家危亡的这个生死关头，国民党政府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而面对北上抗日的红军却开展围歼堵杀，所以在1934年春呢，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同时做出决定，要在河北省广泛发动群众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且呢扩大抗日根据地，抵御日寇，保卫华北。当时的省委呢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在咱们济南的邢台一带率先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呢也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仁泽区呢也就是原来的仁县，地处华北平原的南部，西边是太行山，并且呢紧邻着京广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呢就建立了党组织，可以说革命活动开展的也是非常的普遍，同时呢在当时的农村还涌现出了很多抗击反动统治的群众组织，比如说像农民协会、红枪会和大刀会等等。那这些呢都为仁县后来成为济南暴动的策源地呢打下了群众基础。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斗争的过程。 在这个1934年9月呢，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呢，正式向支那特委下达了要开展农民游击战争的部署。1935年4月，支那特委在刘家屯，也就是刘子厚的家中呢，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呢，主要是研究部署了要在济南呢进一步发展党组织，并且建立济南游击队，而且呢要在这个5月举行暴动等重大问题。当时的会议呢就确定了刘子厚呢作为济南地区的这个济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并且要根据斗争的需要，将这个济南地区呢划分为两个战区，一个是府东，一个是府西。当时的特委呢就要求这两个战区的游击队既能各自为战独立活动，而且呢还要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刘子厚呢他就是这次活动的具体负责武装暴动的这个军事指挥。在会议的最后呢还决定是先由这个府东府西的两个游击队呢各自攻打当地的保安团和警察局子来夺取枪支。然后呢一起到萍乡的节骨店会合，再联合萍乡的严民一起去攻打萍乡县城。这次的刘家屯会议呢可以说标志着济南暴动的大幕正式拉开。那之后呢刘子厚呢就和同村的刘振和刘振邦等人他们立即开展行动。首先呢就在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觉悟性比较高的任县刘家屯组建起了济南的第一支武装游击队。那这第一次暴动呢就是在1935年农历4月的一个晚上，刘子厚呢当时就带领任县的有30多名游击队员和10几杆枪集合在刘家屯村西的一个小树林里。刘子厚呢他是部署了行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要分别袭击北张和南楼的警察局。当时刘子厚呢他是带领其中的一路来到北张的警察局子附近要进行埋伏，准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再采取行动。可是他们的行踪呢是不巧被一名巡警发现了，这名巡警呢当场就大喊了起来。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呢，游击队的队员赵宝富就果断抬枪击毙了这名巡警，从而呢他的这一枪也就成为了任县打响济南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刘振和带领的另一支游击队呢在袭击南楼局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因为缺乏经验嘛，就是过早的暴露了目标。等游击队冲进警局之后呢发现敌人已经跑光了，那最后呢游击队也是就只得到了3支枪。后来呢两支队伍在会合之后呢就连夜到这个赶到萍乡的节骨店也就是节骨村和东部的游击队去和那里的严民进行会合。但是因为这个府东的游击队呢他们也是临时出现了状况，所以说没有能够在按照原计划在原定的地点呢进行会合，最后也是导致这个计划呢不得不取消。但是这次行动虽然说没有能够达到预设的效果，但是却唤醒了民众，让济南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之后呢到这个1935年5月底呢，支那特委又在巨鹿县的郭庄召开了第二次的会议，并且呢认真总结了第一次联合行动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其中呢就说到，一是要做好再次暴动的准备工作，并且呢要熟练掌握枪支的使用方法。第二个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筹措枪支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三呢就是建立秘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领导以分粮抢粮和保护严民利益为中心的群众斗争。游击队呢他们在这个战斗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通过向开明的地主士绅征捐和袭击国民党的警局等啊缴获了许多的枪支和弹药。到了秋季，游击队呢就是利用像青纱帐沙窝子和坟地呢这些有利的地形来开展战斗，到处开展砸警察局子和打严巡的斗争。那这些斗争呢就是任县的游击队缴获了大量的武器，济南特委呢就用这些 枪支和弹药，先后组建了第四和第五支队。

0: 并且呢，随着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呢，在1935年12月的时候呢，我党在济南地区正式建立了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到了1936年1月28日呢，我们又在这个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由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呢任副师长，从此呢，这支农民武装就正式成为了一支拥有900多人和长短枪800多支的，一支颇具实力的非常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那么轰轰烈烈的这个济南农民革命呢，就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呢就电令当时的稽查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要火速围剿。那国民党当局就调集了从这个三个正规军呢抽调了有数千人的兵力，分别驻扎在了像邢台、任县、尧山、南宫、广宗、威县还有巨鹿一带，他们采取长期驻扎、由点到面、反复清剿、逐村围剿的这个策略呢，开始对济南的农民革命展开疯狂和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国民党对济南的围剿当中，被杀害的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呢，有1000多人。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济南暴动呢，整个一个斗争过程。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它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个济南暴动呢，它发生在这个红军长征期间，济南暴动呢，它是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三个正规师的兵力不敢调动，从而减轻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压力，那么对支援中央红军东进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呢，也为我们党，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为之后八路军129师呢挺进济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1: 那听完李馆长的介绍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斗争，平原地区无险可守，这在战争当中是非常大的劣势。后来呢，在抗日战争时期，129师东进，包括开辟济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没有山地做屏障的平原，济南居民是怎样来开展斗争的？这个人山抗战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0: 这就是济南抗战非常有智慧的地方。你像我们没有天然的大山作为屏障，可是老百姓呢万众一心，就筑起了一座人山。那群众呢踊跃参军，帮忙传递情报，掩护战事，居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敌人虽然说能够占领土地城池，却打不散藏在群众当中的抗日力量。那人山思想呢，说到底就是依靠人民，人民才是最坚固的铜墙铁壁。在你看这个济南暴动过程当中呢，我们党领导的这个游击队在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同时呢，还带领着群众开展了分粮吃大户的运动。汹涌澎湃的这个济南暴动呢，既鼓舞了广大劳苦大众坚持斗争的勇气，并且呢，也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因此呢，咱们济南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我想呢，这恰恰就是人山抗战理念最生动的体现。
1: 是呀，无数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都非常年轻。而纪念馆当中呢，有一面烈士名录墙，也记录着许许多多济南英烈的名字。跨越几十年的时光，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依然需要记住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革命先烈？这份红色记忆对于我们当代人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历史墙上呢，其实一共镌刻着有523名烈士的姓名。这些烈士呢，他们来自不同的时期，有的是在浴血奋战，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济南暴动当中，有的牺牲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那还有的是为了解放故土、保卫家园，奉献在了解放的战争年代。这些英烈呢，其实他们原本也就是这一带，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农民、最朴实的百姓。他们曾经呢也是平凡的普通人，原本呢也可以像咱们一样，

0: 安然度日，是吧？平平稳稳的生活。但是在国家危难、山河飘摇的动荡年代，面对压迫和苦难，他们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反而要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们呢，也不是天生的英雄，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用自己的平凡之躯扛起了千金大义。用热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的家乡，捍卫了信仰。我们如今安稳祥和的生活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正是这些一代一代无名先烈，他们前赴后继、牺牲自我的生命而换来的。其实铭记先烈，就是要铭记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我们要永远传承先烈的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团结拼搏、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让珍贵的红色基因呢深深地扎根心底，代代更续，让冀南英烈的精神永远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
1: 说得太好了。那当我们走进暨南革命纪念馆，300多张历史图片，包括100余件革命文物、复原雕塑，还有作战的沙盘，能够把当年的岁月重新带到我们眼前。那想要请问一下李馆长，那在咱们馆里展出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像革命先辈的遗物、书信，包括武器，还有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当中，能够发挥出怎样独特的作用呢？
0: 在这个纪念馆，这个文字史料呢，其实可以客观的来记录这个历史的脉络，但是文物却是能够让这个厚重的历史呢变得真正的是触手可及。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展厅里面呢，陈列着有许多来自土地革命时期、还有济南暴动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革命文物。比如说有这个红枪会使用过的大刀，还有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峥嵘岁月的螺号，还有一块献给烈士自己斑驳的匾额，还有在汾凉斗争当中这个老百姓使用过的这个破旧的麻袋等等等等。那这些文物，那这些呢，他们这些文物呢，饱经岁月的洗礼。相比书本上的文字记载呢，其实它往往更具有直击人心的震撼力量。当这个参观者驻足凝视这些文物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件件文物的背后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斑驳的刀痕、磨损的边角、书信上潦草的字迹，无声地还原出先辈们在物资匮乏、危机四伏的艰苦斗争环境当中呢，抽象的历史呢，也不再是纸面上遥远的事件，而是变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济南大地的烽火岁月。文物呢，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它搭建起了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先辈对话的桥梁。文物呢，它还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来传承红色记忆，让参观者在沉浸式感悟革命信仰的力量的同时呢，读懂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进而呢就把红色的精神呢内化于心，激励我们后人呢传承先辈的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
1: 那很多的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去参观我们的纪念馆。那不少孩子呢，可能会有疑问：平原上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豁出性命跟着共产党来干革命？从我们馆内的史料展品当中，我们能够找到怎样的答案呢？
0: 因为像我们党呢，它始终和这个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一心为了老百姓谋生存、求公平。在上世纪30年代呢，我们济南的百姓呢，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反动势力的剥削，可以说民生困苦，生活的困苦潦倒。咱们党组织呢，在扎根济南大地，在任县这一带建立较早的这个党组织，像还有农民协会、红枪会呢等群众性的组织呢，蓬勃兴起。在这个济南百姓呢，面对这个深重苦难的之际呢，就是党组织来到这里呢，帮这个农民争取权益，带领大家呢反抗剥削，像1935年的济南暴动，它的爆发呢，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普通的农民就可以拿起武器呢来组建游击队，想通过这个袭击警察局子呀、打击严巡呀，还有这个分粮、开展分粮吃大户这个运动啊，能够来 真实的切身维护这个切身的利益啊，老百姓呢也是真真切切的看到、感受到啊，共产党是真心为穷人谋出路的。所以说，无数的普通百姓呢，他们也心甘情愿地站出来，义无反顾地跟着党来奋勇斗争。
1: 嗯，我们经常说呢，铭记历史不是记住苦难，而是传承精神。现代生活距离战火岁月已经很遥远，那很多青少年对那段历史呢缺少直观的感受。也结合我们纪念馆的展陈，您觉得当代年轻人可以从我们暨南革命历史当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0: 如今的这个和平年代呢，距离战火岁月也是已经十分的遥远了。很多青少年其实对这个以前的这个历史呀，还有这比如说我们这儿的这个济南暴动啊，还有这个敌后抗战那一段烽火的过往，往往是缺少直观的感受的。但是他身处这个纪念馆这个展馆内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烈士墙上这523名这个英烈的姓名，其实它还是非常有震撼力的。还有我们看着展柜里的这些像大刀呀、旧螺号呀、烈士遗物等等，这一件件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文物啊，回望济南大地上的革命往事呢，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第一呢，就是信仰的力量。当年济南的革命者呢，大多是普通百姓，在物资极度匮乏，敌人又反复扫荡围剿，生存处境呢是极度的恶劣。但即便是身处那样的绝境，他们依旧坚守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生命来践行心中的信仰。第二呢，就是群众力量。济南暴动呢，能够掀起浩大的声势，其实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党仅仅依靠劳苦百姓，发动农民、灾民、难民团结严民，广大的群众呢就踊跃地投身到了斗争当中去。这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事业的成功，其实它的根基呢永远在人民。第三就是不屈的奋斗精神。我们的革命先辈呢，在这个装备落后、抢地环伺的这个绝境当中，还不曾退缩，也不曾放弃。这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它即使跨越时代，也同样能够激励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直面挫折，迎难而上。
1: 那除了革命斗争、浴血奋战，那我们纪念馆呢也记录下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有普通农民、青年学生，还有巾帼英雄。那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对于丰富我们的红色记忆，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呢？
0: 这个宏大的革命历史呢，其实正是由这个无数的普通人书写而成的。我们铭记革命历史，不光要记住领袖、将领，更不能忘记那些平凡的参与者。在济南暴动当中呢，拿起大刀的农民、奔走传递情报的百姓，还有不畏强权的巾帼英雄，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份，但是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呢，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这正是千千万万由这样的普通人呢，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这些小人物的经历呢，他其实能够拉近我们当代人与革命年代的这个距离，让红色记忆呢变得更加的丰满立体。相比于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我们真实鲜活的这些红色故事啊，其实更能打动参观者，让大家能够看到英雄并非天生，普通人也能拥有崇高信仰。
1: 是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由于时间的关系，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分享。
2: 向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向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文龙，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京津冀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位于仁泽区的暨南革命纪念馆，回望暨南大地上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寻平原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其实在燕赵大地上留存着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印记，在邢台市仁泽区暨南革命纪念馆静静矗立，它记录了轰轰烈烈的暨南暴动，也见证了暨南军民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其实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平常有空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朋友到这里来打卡研学，但是呢也有不少人对这段厚重的历史了解的还不够深入。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暨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带领我们一起读懂重温一下暨南革命往事。来吧，李馆长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
4: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0: 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和大家一起回望暨南红色历史。
1: 硝烟早已远去，但是暨南革命留下的精神并没有尘封在纪念馆里。那李馆长，在您看来，暨南暴动、平原抗战所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可以对我们今天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尤其是青少年成长带来哪些启发呢？
0: 回望暨南暴动、平原抗战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先辈呢他们淬炼出来的红色精神，其实依然可以照亮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更能为青少年呢他的成长提供宝贵的指引。首先呢就是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在当年暨南的普通农民啊、他们拿起武器，在装备落后、敌人反复围剿的绝境当中呢依然能够奋勇抗争，在面对困境时呢绝不低头。其实呢这种百折不挠的品格就启示着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上呢要直面挫折，并且在遇到难题时不逃避不气馁。其次就是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暨南暴动呢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这个农民运动呢，正是依靠农民、严民、灾民还有群众呢他们拧成一股绳，充分印证了集体力量要远大于个人。这也就提醒着我们要懂得协作互助，凝聚合力来攻坚克难。再有呢就是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如今呢我们虽然说不必再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家国担当有着新时代的表达方式。对于青少年而言，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的刻苦学习。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呢，便是这个立足工作岗位，踏实勤奋的工作，热爱家乡，心系祖国，把个人的点滴努力呢融入到时代的发展当中，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红色教育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那我们也看到纪念馆推出小小讲解员，还有红色观影研学课堂，把书本上的党史变成沉浸式的体验课程，那很多中小学生呢会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这种创新传承的模式呢？它怎样能够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活起来？
0: 我们在过去这个传统的红色教育呢，它就是大多数呢是以这个参观展厅、聆听讲解为主。青少年呢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是开展有小小讲解员、红色观影还有研学课程呢等一些这个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这个参观模式。把这个书本上抽象的历史呢转化为沉浸式的体验课程，真正的能够实现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做了这么一个转变。 在这个青少年他们化身小小讲解员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不再只是说走马观花的看展陈，他们也需要提前去查阅史料，来研读济南包洞，

0: 还有当中的一些英烈的事迹，熟悉像烈士墙、敖小岩呀，还有这些场景，还有革命文物背后的一些红色故事，并且呢，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故事的内容呢，转化成自己的语言来讲述给参观者。其实从读懂故事到这个复述传播，这一整个过程，它就是一种深刻的红色精神浸润，能够让红色记忆呢在自主学习当中呢扎根于心。红色历史呢，它不能束之高阁，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展板上。红色观影呢，它可以重现烽火岁月。研学课堂的设置呢，它其中有这个情景互动，能够让这个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呢，拉近他们与这个战火年代的距离。这种创新的模式呢，能够让静止的文物还有尘封的往事呢，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红色的文化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再是遥远晦涩，真正的能够走进青少年的内心，引导青少年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自觉地接过红色接力棒，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
1: 那李馆长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位小小讲解员就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有，在一次这个讲解的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这是小女生嘛，她呢本身这个性格呢应该是比较就是内向的那种，但是在这个我们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她呢眼底呢透出的那种对这个历史知识的渴望呢，就让我深受触动。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是跟这个小孩聊天嘛，就是来鼓励他，参与到咱们这个小小讲解员这个活动当中来，一个是能够锻炼自己，再一个是呢，就是通过这个体验的过程，能够加深对这个济南红色历史的这个了解，还有更好的做到这个红色文化的传承。人家的家长呢也是非常的配合，在之后呢，我们就是在假期嘛，对这个孩子呢也是进行了专门的这个培训，包括这个礼仪呀，还有这个讲解的知识要点呀什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也是大胆的突破自我，并且呢在这个有一次这个还是给这个成年人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大的鼓舞啊，也受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参观者呢，就是虽然说是成年人呢，成年人一般对这个讲解他的要求呢也是比较高，但是这个小女生呢，她是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场讲解，而且呢获得了这个赞美和表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孩子呢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小孩呢本身腼腆内向，不爱表达，但现在呢看起来站在那里就是这个自信的样子。尤其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感觉他是整个人是在闪闪发光的。所以说，在这一刻就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这个工作它是有意义的。我们这个阵地呢也发挥了它红色育人的作用啊，我们这红色精神呢在下一代，也就是在青少年的身上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传承。
1: 是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的热度呢也特别高，很多家庭呢，包括单位想要去开展党建、团建，包括亲子研学，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济南革命纪念馆作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3A级景区，它能够给我们京津冀的游客来提供哪些不一样的红色文旅体验呢？
0: 首先呢，我们纪念馆呢，它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有完整的展厅和专业的讲解服务。在展馆里呢，可以开展像主题党日宣誓仪式等等一系列活动。针对于学生呢，我们主要是开发了一些研学课程让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亲自参与到其中。针对单位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题的党史宣讲，还有红色宣讲。同时呢，咱们这个纪念馆，它地处邢台，游客呢可以把红色岩穴和太行山水、古村落游玩呢相结合起来，打造红绿融合的短途这个路线，也很适合京津冀的家庭和团体出行。
1: 其实呢，我会在网上看到很多，我们去到邢台市任泽区济南革命纪念馆，很多的朋友到那儿去专门打卡，对吧？或者是重温誓言。那在您的印象当中，这样的团体大概每。

0: 年能够接待多少次呢？
1: 我们纪念馆呢，每年接待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团体呢，有将近有100多个吧。然后每年接待这个散客呢，有将近6万多人。
0: 嗯，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李馆长和我们玩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暨南革命纪念馆它的由来、建设以及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1: 咱们的暨南革命纪念馆呢，它是位于邢台市仁泽区城东的人民公园内，建筑面积是3000平方米，我们周围的绿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0余平方米。从2009年开始启动筹建，2012年7月份呢正式的免费对外开放。展馆内呢是设有叙厅、济南包动展厅、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和刘子厚纪念展厅。在展馆当中呢，陈列了有300余幅图片、5处雕塑、2个文物沙盘，还有100余件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呢，以仁泽为中心的济南游击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济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走向胜利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首先呢是我们的叙厅，在叙厅里呢有一处这个济南风暴的主题雕塑，它呢主要是寓意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呢，济南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那最终呢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壮举。像在叙厅的两侧呢，还分别有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成立时的这个历史画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八路军129师组成东进纵队，东进济南的历史画面。后面呢就是我们的济南包动展厅，在这个展厅里呢，它的陈展内容主要是涵盖了直男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新直男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这几个部分。像这个直男党组织它的创建和发展呢，主要是展陈的是在20世纪初呢，直男地区呢在外求学的一些学子呢，这些进步青年先后回到家乡，然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组织，到1930年6月呢，中共直男特委在磁县成立，直男特委呢它的建立就是这个标志着直男地区的党组织呢它的发展呢，由这个分散走向了统一，由局部领导实现了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这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是在中共直男特党组织呢，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呢，发动组织了抗日救亡运动，它也是这个直男农民武装游击战争的开端。当时呢，中共直男地方的党组织，组织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过程当中呢，也是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和抗日救亡的运动呢推向了新的阶段。新直男特委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呢，这个板块主要是讲述的在这个1934年11月呢，中共这个河北省委决定建立新的中共直男特委。在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呢，新直男特委就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游击战争，这个战争呢在历史上呢就被称作直男暴动，当时呢还开展了像打土豪、分粮食、砸橘子呢这些等等的武装斗争，并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又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那么面对数倍于自己的这个敌人的疯狂围剿呢，进行了英勇和顽强的斗争。那济南抗日战争展厅呢，它陈列的主要内容就是，济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在1937年秋，济南暴动失败之后呢，转移到太行山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游击队员，他们也是陆续的回到了家乡，与当地的党组织呢接上关系，并且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组织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这个过程，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建了济南的抗日根据地。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最后一个展厅呢，就是刘子厚纪念展厅。这个展厅主要展陈的是刘子厚的革命历程。刘子厚呢，他是济南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济南暴动这个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1936年，他离开家乡，辗转北平、河南、陕西等地，领导开辟了豫鄂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以后呢，曾经出任湖北省的省长、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等职务。到1958年之后呢，刘子厚就回到了家乡河北，先后任河北省长、河北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带领河北人民艰苦奋斗，为河北的发展和稳定呢，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接下来我说一说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发展历程。多年以来呢，济南革命纪念馆始终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的职能，不断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服务质量，并且呢创新宣教的方式。我们持续的规范像讲解接待的流程，并且依托重大的节日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开展一些像主题党日啊、红色研学，还有这个红色科普宣传等等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作用。在青少年红色教育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管校合作，精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小小讲解员，他们能够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讲、红色课堂进校园等等活动，让红色教育呢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拓展线上的宣传阵地，制作推送红色微视频，还有多篇的这个作品呢，在学习强国呢等平台呢进行了刊发。这一系列的特色的宣教活动呢，也先后被人民日报、央视频等主流媒体呢宣传报道，有力的擦亮了咱们济南的红色文化的教育品牌。我们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和深厚的红色底蕴呢，咱们纪念馆先后获得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还有这个国家级的老区精神教育基地，那同时呢也是国家的3A级旅游景区，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咱们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红色地标。
0: 现在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们济南革命纪念馆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生。那如果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自驾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这里，现在咱们纪念馆可以给参观者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李馆长。
1: 首先呢，咱们这个纪念馆面向社会呢，它是免费开放的，并且呢参观流程呢非常的简洁规范。个人前来参观只需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即可登记入馆，自由参观。像机关事业单位的话，还有社会团体前来开展研学和团建活动，也可以提前预约专业的人工讲解服务，沉浸式的深度的了解厚重的济南红色历史。在我们馆内呢，配套设施也十分的完善，研学功能齐全，并且专门设置了标准化的研学课程，能够满足各类的红色教育实践教学的需求。在节假日呢，场馆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小小讲解员、志愿讲解、红色经典观影等特色的活动，为大众和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体验。在展厅内部呢，它的展陈也是非常的丰富立体，生动鲜活的历史场景复原，直观清晰的革命历史沙盘，还有庄严肃穆的烈士名录墙等等特色展区呢，史料详实，画面震撼，感染力也极强，每一处展陈呢都承载着峥嵘岁月的红色记忆，非常值得大家放慢脚步驻足品读。
0: 那我们邢台呢其实是拥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的。济南革命纪念馆是我们邢台红色文旅的一张亮眼名片。 太行泉城既有山水古村的秀美风光，也有厚重深沉的红色底蕴。大家来到邢台短途旅行的话，可以逛一逛太行山水，走访古村落之余，可以走进暨南革命纪念馆，来回望烽火岁月，感悟革命精神，来一场红色研学之旅。那我们暨南革命纪念

0: 馆，在您看来，李馆长，我们暨南革命纪念馆是怎样能够做到让尘封的红色历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呢？
1: 我们纪念馆呢，它始终坚持双向发展理念，既要守住红色根本，又要创新时代传播。一方面呢，就是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文物管护和历史研究工作，守护真实的济南革命历史，牢牢扎稳红色的文化根基。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传播形式，并且贴合大众的文旅需求，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将党史学习、研学实践和文旅体验呢深度融合，让这个群众在游览参观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悟红色力量，真正实现红色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推动济南革命精神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我们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呢，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不断丰富红色教育载体，我们采用请进来加走出去的双向宣教模式，打造多元化常态化的红色教育项目，一方面立足场馆阵地，在像建党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呢等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去举办一各类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主动延伸教育的触角，持续推动红色课堂进校园、进社区、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让红色教育走出展馆，走进群众。在宣传推广上，我们实行了线上加线下的联动模式传播，线下开展像红色故事宣讲、红色故事朗诵呢等沉浸式的文化活动，让群众能够亲身参与、真切感悟。线上呢，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的平台，去广泛的推送与济南红色历史相关的这个红色故事、英烈事迹，还有研学的活动动态等等，多角度的去传播济南的红色文化，不断的去提升我们本土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呢，咱们纪念馆呢还持续的拓展升级我们的阵地功能，全力打造了专业化和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基地。我们辖区内的各中小学呢深度联动，量身打造了专属的红色研学课程，创新开设了像有现场课堂、实践课堂、红色情景剧微课堂等等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教学形式，通过互动打卡、情景体验、实地研学呢这些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的回望峥嵘岁月革命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直观的感悟革命先辈的这些精神，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爱国情怀，并且传承红色基因。此外呢，我们场馆也是在一直不断的优化这个功能布局，丰富主题教育的内容，推出了红色观影、红歌传唱、对党说说心里话呢等特色的活动清单，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参观模式，让主题党日和红色教育的形式呢更加的多元化，内容呢更加鲜活，真正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代代传承。比方说济南革命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队伍，是我们场馆内的特色的红色教育的一个亮点。区别于传统的知识化的讲解，我们的小小讲解员呢，他们是以青少年的视角来讲述红色故事，依托馆内的实景复原展区和特色文物展品呢等等，开展沉浸式和场景化的讲解，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呢变得更加的生动鲜活、通俗易懂。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重点围绕经典的展陈场景呢娓娓讲述。在敖小岩复原场景之前呢，小小讲解员可以结合旧时代这个岩民劳作的流程，细致解说当年济南的岩民呢饱受压迫、奋起抗争的这个历史故事，并且呢配合制岩的过程呢进行演示讲解，让参观者呢能够直观的感受革命斗争的民生底色，深刻的理解济南暴动的起因与意义。在这个文物展区呢，孩子们还能专门的讲解其中有一块牌匾，叫乡里保障，这上面刻了这四个大字，

0: 这块牌匾呢是由仁泽区岭南村的村民呢为革命烈士李保全敬献的。李保全曾经担任过129师新编独立团的参谋长，在一次掩护运粮队伍撤离的过程当中呢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当时呢也才36岁。那他用生命守护着游击队的这个物资，捍卫着家园的安宁。小小讲解员深情地讲述烈士舍己为民的英雄事迹，让匾额背后的赤诚与担当能够直抵人心。像这些呢实景结合史实的讲解模式呢，它就打破了传统讲解的枯燥单调，以少年之声来讲述红色故事，既锻炼了青少年的表达能力与历史素养，也让广大的参观者在沉浸式聆听当中呢能够读懂济南的红色革命历史，让红色文化真正的可感可知可传承。
1: 好的，非常感谢济南革命纪念馆李馆长来做客到直播间，带我们重温济南烽火岁月，来读懂燕赵大地上的红色信仰。也欢迎所有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到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来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回望峥嵘过往，感悟初心力量。我是文龙，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欢迎大家来到邢台，走进济南革命纪念馆。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8000米0米至20000米0米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1月30号。在施工期间，大家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国道齐涵县继514郭村村北至邢涵界

147千米至164千米960米段正在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1月15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要按照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爹爹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爹爹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两条夜班公交呢现在暂停运营。那来关注一下邢台公交呢，从2026年10月11号就已经开始，来关注到公交505路夜班路线的终点站是由湘湖恢复至国际新城，那恢复原有线路的走向。那公交25路以及103路夜班也会暂停运营。

0: 好的，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不过呢，需要和大家来提醒到的一个路段是在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守敬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八一大街包括和中华大街都是东西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
1: 今天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呢，稍后呢晚高峰也会比平时来的更早一点。各个路口的路段，如果大家行车在哪儿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现在呢雨还是在持续下的过程当中，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好，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1和6，所以说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1: 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现在的香都路好不好走。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香都北路这边整体是比较畅通的。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爹爹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一聊什么呢？来唠一唠什么呢？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啊！
1: 哎呀，提到这个太有感慨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说说。
1: 今天很多朋友都能够意识到，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就反复跟大家说了，今天有雨，对吧？其实从昨天晚上的时候，淅沥沥已经开始下了，从早晨到现在，基本上这雨是没有间断的，下了一天，
0: 就不舒服。
1: 然后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算是一个换季大挑战，尤其是身体有不舒服的位置的话，一到阴雨天气的时候，特别特别受到影响。
0: 对，
1: 就比如大家都知道，我去年我的胳膊不是做了一个小手术嘛，真的就是一个天气的晴雨表，就太有反应了。一到变天，一到下雨的时候，哎，这胳膊还是会隐隐作痛。对，今天呢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今天同样呢是绿色出行的方式啊，今天刚下公交的车的时候呢，也碰到一个可能身穿雨披也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一个路人哈，刚好就是啪从我旁边一过，溅了我一身雨，我现在都还是打寒颤的状态，生靠体温给他给暖热了。

0: 是啊，说到这个关节的话，我就想起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关节要省着点用的？啊，有的朋友呢，就是，某一天爬楼梯的时候，突然这膝盖一软啊，或者是阴雨天儿，是吧？这膝盖呢，比天气预报都还准。
1: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情况，为啥说膝盖要省着点用呢？你看，就是我被溅了一身水，刚好就在小腿，包括有膝关节的位置，所以就是你看给它捂热了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这就是典型受到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的一个寓意，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哎，你的关节要省着点用了？也借着今天的这个世界关节炎日，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
0: 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关节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操心儿，对吧？也不上个心儿，但是它真正难受的时候，那真的是疼起来也会要命的哈。就包括你看，我有朋友之前做过腰椎的手术，就是包括在换季的时候
1: 也
0: 变
1: 是
0: 天儿的时
1: 疼。
0: 候也是不舒服。
1: 天哪，我们还年轻，怎么到处是这种话题了呢？
0: 哎呀，
1: 但是
0: 确
1: 确
0: 实
1: 实这
0: 啊。
1: 样的一个日子可以让我们对身体有一定的警醒，就包括正常人、健康的人来说，比如说爱徒步的一些年轻人啊，动辄可能去。比如说穿越五湖啊，或者是翻越泰山啊、烧泰呀等等，动辄二三十公里，这个一下下来之后，其实人的膝关节是也是要承受很大的一个韧力的，
0: 对
1: 对吧？也是要受到一定的损伤的。就是你要呵护它、爱护它，包括这个膝盖开始响了，你腰开始酸了、手腕开始疼了，你意识到，哎，我真的得好好注意它了。
0: 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年轻，对吧？这关节也用不完，爬山呀、跑步呀、打球，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后来呢，到某一天真正发现的时候，这膝盖开始出问题了，或者是这手的这个关节某处开始突然有点不太舒服了。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经常说的话，
1: 老一辈经常说什么，就
0: 是，
1: 说你多穿点儿，你别冻着膝盖
0: 你
1: 呀。
0: 别露着你的脚
1: 尤其我
0: 踝。
1: 上大学的时候，典型的要风度不要温度。那时候父母经常说的一句话：“小心你以后得老寒腿。”
0: 对
1: 我那个
0: 对，
1: 觉得那离
0: 是。
1: 我太遥远了，压根儿不可能存在那事儿。我这么年轻力壮的，你现在吧不用说，今天一降温，我自己已经穿上了这个抓绒的。加绒、抓绒的打底裤了，不暖和，哎，但是这也正是因为如此穿得厚啊，吸收的水分就多，所以导致我今天暖了半天才暖过来。
0: 当时就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很唠叨，或者很，就是很乏，是吧？听起来一遍又一遍的，但是现在我们就觉得他们说的确实都是
1: 没
0: 对的。
1: 错，所以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哈，长辈有哪些唠叨让你觉得现在是对的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长大之后才知道对的一些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依然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是两张，大家呢都可以在后台处来积极留言吧。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今儿天儿不是很好走啊，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路口路段呢现在尤其都是有压车的情况，另外呢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是的，大家看一下，世界那么大，说到了万达南门全南大街自西向东是有事故发生的，有拥堵。非常感谢世界那么大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八一大街沿线和冶金路以及和首经路的交汇处，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基本上是从育才路一直压车到了首经路路段。另外呢，关注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以及和中华大街、八一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压车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北向南方向呢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现在是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其他整条钢铁路沿线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但是整体来说是一个车流量逐渐增加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冶金路主要是和八一大街交叉口由东向西包括西向东方向这边是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压车，还有现在的首经路，来关注到首经路现在是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如果说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另外关注一下，在兴达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呢，南向北方向这儿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向北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如果您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小先生啊，说到了，哇，好堵好堵呀，这百泉大道有积水吗？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百泉大道的这个位置哈，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还是没有长时间的拥堵和压车，那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因为下雨了对吧，天儿也不是特别好，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另外提醒大家，刚刚这位朋友问到了关于积水的情况，目前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渊水路和龙泉大街的交叉口，这儿呢是有明显的积水情况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其他的路口路段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0: 好的，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唱唱啊，说到了我想要票，说的这么直接吗？就是想要要票的话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哈。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长辈有哪些唠叨，就是你现在觉得它是对的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长大后你才知道是对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分享和互动。参与话题互动呢，是有机会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提供的套票一组，一共是2张。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做小酷，他说到了今天限行嘛，朋友你今天走哪儿？你是不是出门了？出门的话没有看今天限不限行啊？今天一定是限行的，今天限行车牌尾号是5和0啊，明天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行驶要时刻关注一下最新的限行措施哈。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那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了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从昨天晚上11点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市出现了小到中雨，西部、北部局地是大雨，平均降雨量11.9毫米，25毫米以上12站出现在信都、湘都、临城、宁晋、百乡、内丘，最大宁晋苏家庄28.5毫米，市区最大交通设施场28.3毫米。那目前呢，我市西部地区的降雨在减弱，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阴有小雨，平原东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平原东部局地8到15毫米。
0: 提醒各位，现在外面雨还在下着，大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再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有雨，百乡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还有包括邢台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以及包括现在邢横高速邢台段因为有雨，全线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还有太行山高速邢韩段目前因为有雨，邢台段的各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
1: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滨江路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来关注一下钢铁路，主要集中到了中华大街和八一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中华大街呢，目前还集中到了和太行路的交叉口，目前是西向东也出现长幅的压车情况。
0: 好，再来看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莲池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时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是主要集中在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附近啊，这边呢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还有现在冶金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公园东路和莲池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也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另外呢，依然要提醒大家在新达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那也提醒大家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我们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呢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另外的话有特别好听的歌曲也

0: 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分享。来看一下暖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亚天文龙晚上好，这雨也下不完了，好冷好冷。
1: 没事，刚刚跟大家说完了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个小时就会逐渐减弱了啊，甚至是雨停的情况，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0: 确实
1: 一到了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要保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包括身体的各个关节，因为今天12号呢也是世界关节炎日。
0: 对，
1: 包括了很多常见大家听到的，比如说骨关节炎呐、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突然觉得啊、我们的年龄也到了开始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时候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健康的朋友可能喜欢徒步，然后不爱动的朋友可能是需要久坐。然后呢，我在网上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跑步和久坐到底哪个更伤关节。我当时没有看到正确答案的时候，我想着那肯定是跑步啊，一般都知道跑步的话伤关节，所以在健身房很多人都会把跑步切换成爬坡的模式嘛，相对来说对于关节的损伤会比较小一点。
0: 对，
1: 后来呢才发现正确的答案是，如果说跑步的方式不够科学的话，强度大可能会对我们的膝盖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相比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是比喜欢跑步的人是更高的，因为这种关节炎被称为了静息性关节炎，
0: 说到
1: 不动它，它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0: 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久坐的话，哎，平常的时候大家可能在那一直坐着，对吧？猛地一起来也不注重是，比如说热身呀、或者提前拉伸一下，对吧？这样的话也会有这种风险的。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可能有一些这个生活常识呢，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包括长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你了，一定要多穿衣服啊，不要得老寒腿呀，或者说你要早点睡觉，不要熬夜呀，不然你大脑会变迟钝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共同来聊一聊这样的互动话题，哪些长辈曾经的唠叨让你觉得现在是对的呢？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哈，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妈总说多穿点儿，别冻着膝盖，以前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夸张。这秋天呢，穿个短裙呢也唠叨。现在呢，一到阴天，这膝盖呢就会发酸，才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啊。这秋裤可以不穿，但是膝盖该护的时候还要去解在啊。
1: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悔不听当时老人言呐、真的是要现身说法的时候才知道为时已晚。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当做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吧，不要等到以后的时候。你说这个都是年轻的一些好习惯，都给我们的身体攒下了革命本钱哈、
0: 就是该穿厚点就穿厚点，不能说我想着哎呀没事儿，是吧？就然后就特别光着腿啊，或者是穿的特别薄就出门了。
1: 看我们车友群当中呢，大家都一致性的关于熬夜这方面都是父母的嘱咐，包括这个香油也说了早点睡别熬夜，小李李李也说了别熬夜早点睡，包括大牛也说了别熬夜早点睡，还有马也说了冷不冷带衣裳，饿不饿带干粮。你看这都是长辈曾经对年轻人的嘱咐。
0: 对，看来大家都是挺有感悟的，挺有这种感受的。那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就是哪些感觉长辈之前说的话现在觉得是对的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4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 Blue 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这句话的含金量是越来越足了啊！有的时候呢，不是说自己不想去，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睡眠。尤其是对于我这种特别爱睡觉的人来说啊，现在的这个睡眠时间真的很不充足。
1: 晚上睡得晚吗？就晚上也需要，我有的时候晚上需要早点睡的时候反而睡不着，或者呢，就晚上的时候会有这种自发性的，哎呀，我想再看两眼，
0: 为啥呀？
1: 5分钟之后我再睡吧。
0: 就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呀，或者是因为白天压力会比较大，对吧？你躺到床上之后可能也不是说马上都能够睡着，对吧？不如可以多尝试一下这个冥想呀啊，或者是让自己放空一下，对吧？
1: 嗯，
0: 就应该能早点睡。
1: 没事，晚上跟文龙相互留个联系方式，煲个电话粥，给你唱个摇篮曲儿，你看看这是不是就能入睡得更快一点了呢？
0: 我有的时候晚上自己拍自己睡不着的时候，
1: 这
0: 是个方法。
1: 方式啊，现在呢，整体来说还是在下雨的状态啊，大家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没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全南大街沿线从滨江路呢，一直是到了太行路这一路。东西双向都不是特别好走哈，会有阶段性的压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首经路目前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另外呢是太行路也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北向南方向压车到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利民街的位置。
0: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冶金路整条沿线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比如说走首经路啊，这边的话整体通行没有那么拥堵哈。还有包括现在钢铁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还有西向东方向，这边车流在逐渐增加。钢铁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中华大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以及包括钢铁路现在和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有2到3个东西压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顺德路，顺德路呢是从团结大街一直到了中兴大街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是阶段性压车比较明显。平行的开元路路段目前也不是特别好走，从邢台博物馆一直到了中兴大街北向南方向出现长幅压车，南向北是阶段性的压车。另外呢，同样是开元路沿线，从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万达广场的附近，但是这一路段的南向北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还有包括现在的香都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团结大街啊，整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也建议大家呢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也行。南向北方向是可以正常行驶。
1: 对，香都路因为是这一路段呢，从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一直到了差不多上东首府的位置，通行压力比较大，也是因为和团结大街交叉口不远的位置占有施工围挡，所以北向南方向也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0: 再来看一下现在开元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这边有1到2个都是压车，以及呢集中在邢台博物馆附近啊，这边在开元路沿线南向北方向有1个都是压车。现在市区哪哪都不是特别好走的，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就是合适的路线来绕行一下，或者是再耐心等待一下啊。如果往哪绕绕也不是特别好绕哈。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可以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有没有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粗心大意的时候啊，或者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哎，我挺健康的，但其实是有这种隐形的风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哈。看到华华就说了，我爸就老说我，你别老坐着了，起来动一动，我上班一坐就一天，回到家也继续坐，后来腰疼得直不起来，去检查说是腰肌劳损，现在每小时呢就定个闹钟起来走两步。哎，我觉得我爸说还挺对的，但是我真的用了好几年才听进去啊。你看人好的时候不会往这儿想，就正儿八经的自己得了这个腰肌劳损了，难受了才能想到父母曾经说的话。
0: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教人吧，就一次就够了，对吧？人教人可能学不会。再看一下圆圈也说了，说我奶奶说了，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这老了以后呢就会受罪。还说到年轻的时候呢，他年轻的时候干活有点猛，然后这个膝盖呢是落下了毛病啊，老了之后呢走路感觉都是挺费劲的，还总跟自己说别学我，说现在已经开始注意了。 不要去爬太多的楼梯啊，也不负重走太长太远的路。
1: 哎呀，大家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进行总结一下，好好爱护我们的身体情况，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引起对自己身体的健康的一种重视。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依然有机会可以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套票一组，一组呢是两张。行车安全之余，可以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有哪些话是长辈的唠叨，现在觉得是对的呢？

0: 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滴滴慢慢，晚上好，
6: 精彩陪伴少不了。
5: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5: 赶快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现在在钢铁路，目前呢关注到是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都是压车，以及包括现在和全南大街北向南还有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
6: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在天乐城的附近的东西双向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稍微往西点呢，在万隆商务楼这一块呢也会有施工围挡，所以呢这个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右侧车道会有施工的情况。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太行路沿线吧，也出现了长幅的压车，基本上呢是从全南大街一直到了目前的八一大街的位置，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5: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5和0，那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6: 这一时段呢，也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都在说自己堵啊，包括在开元路上的朋友也有，现在中心大街沿线也有，整体来说都不是特别好走，尤其是这开元路沿线呢，基本上是从这全南大街一直到了中心大街，南北双向都是阶段性的压车，北向南方向压车是更为严重的。大家行车在哪儿了，或者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了，或者您准备去哪儿，看我们能不能更合理的给大家规避一下这个行车的风险哈，尽量的稍微顺畅一点到达您的目的地，您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留言。关于天气情况。

0: 况呢，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我市西部地区的降雨在减弱，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呢阴有小雨，平原东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平原东部局地8到15毫米。
1: 另外，再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呢，京港澳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有雨呢，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还有包括邢台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兴恒高速邢台段目前因为有雨，全线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邢韩段目前呢，因为有雨，邢台段各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
0: 刚刚也看到七七在我们问我们哪儿比较好走啊，也刚刚说到了自己在世贸厅街附近，我不知道您是东西走还是南北双向走。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说您是南北方向通行的话，首庆北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如果您需要走南北向的，比如说需要走冶金路啊或者钢铁路啊，您不妨可以绕到首庆路。首庆路除了在五中附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点，另外是在首庆南路有施工围挡之外，首庆北路目前是南北双向可以正常通行的。
1: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看一下 We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下班快乐，好冷啊。确实哈，一场秋雨一场寒，这都第几场秋雨了，越来越寒了，
0: 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了。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朋友们。
1: 是的是的，大家除了记得要多喝水之外呢，也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关节啊。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有哪些长辈的唠叨你现在觉得是对的，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有哪些你是长大之后才知道是对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小树来了，下班快乐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妈说了，别老低头看手机。以前的时候呢不当回事儿，现在这颈椎疼的转头都有点费劲啊。
1: 哎呀，关于这个颈椎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开始年轻化了。就以前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很少听孩子说谁谁颈椎不太舒服了，虽然我们也低头写作业哈。现在比如说弄一会儿电脑啊，或者需要低头写几个字啊，我的颈椎立马不舒服。然后现在就看到网上很多说现在的小孩有颈椎病的也都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就想到了，哎，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怎么听到这个词儿呢？就专家也给了一定的解释，就小的时候我们太皮了，比如说上下学是自己跑蹬着玩的，体质也比较好，对吧？大家可能小的时候骑个自行车啊，或者是仰头玩一玩啊，或者投个豆沙包啊，你户外的运动特别多，它其实是张弛有度的，一半在休息一半在锻炼。
0: 就我们会发现小的时候这个电子产品也没有特别的丰富。
1: 对，现在的孩子呢，可能你除了父母上下学需要送一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其他的时间，在单位有，在学校有一个体育课之外，剩下的可能这个运动时间非常少，加上学这个体质也没有我们以前那种飞奔而来的那种锻炼感，所以现在相对来说体质不如我们小的时候壮实，用这个话来形容啊，可能现在就是很多病都开始趋于年轻化的。关键时候还是要放下手机，多动是吧？多锻炼，小区没事儿跑两圈，抬头看一看，打打羽毛球，然后投投豆沙包，你看这都小的时候的一些欢乐捡回来，反而有益于颈椎健康。
0: 是的，说到这个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呢，这个颈椎呢会承受的压力相当于脖子上挂了一个大西瓜，所以说呢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呢，我们颈椎呢它承受的重量确实会成倍的来增加。比如说我们头部前倾15度，那颈椎呢它受力约是12公斤呢，如果前倾60度的话，那受力就达到27公斤，就相当于脖子上骑了一个7-8岁的孩子，这根本受不了。
1: 我觉得没错，对于很多朋友经常用颈椎来说，就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伤害性了。没事儿多抬抬头，对吧？然后我记得前两天聊互动话题的时候说最愿意去哪儿啊，有一个朋友说愿意去这个有表的地方。表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挂的比较高嘛，你没事
0: 抬
1: 头看看表，这对我们这个颈椎也是一个锻炼和休息。
0: 对对对，来看一下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啊。他说到了，我爸说了，这吃饭要按时。我以前的时候呢，饿了才吃，不饿就不吃。后来呢，胃出了毛病，才知道呢，要按时吃饭这四个字太重要了。胃不会跟我们商量，但他只会用疼痛来告诉我们，你如果不按时的话，他就按病。
1: 所以说这你怎么对待胃，这个胃就怎么对待你。包括有的朋友爱吃冷食啊，爱吃烫食啊，都不是很合适。人都说了，现在最适合我们胃的温度就是跟人体差不多的温度，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调节一下。
0: 对，就是说大家平常的时候如果在锻炼身体，对吧，一些这个关节呀、跑步呀、走路呀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在，尤其是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寒冷了，大家呢可以先提前热一下身，对吧，就是我们稍微的就是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加扩张开来，这样的话不至于说我们的关节就是受损呀，或者是肌肉拉伤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聊一聊吧。长辈说的哪些事儿你现在觉得是对的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2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官儿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2到3个东势压车，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还有包括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是出现在了钢铁路目前的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这边是有较长时间压车，还有包括由西向东方向这边也有车流在逐渐增加的一个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下，在上时段全北大街目前和公园东路的交汇处呢会有一个事故的发生，尤其是集中到了西向东方向这时段有没有处理完毕，大家通行到这儿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具体说一说啊。现在东西双向的车流呢已经逐渐缓解了，但是公园东路基本上是从莲池大街目前到了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向南呢也从全北大街压车到了永祥街，另外呢公园东路呢还从东园小区一直压车到了团结大街的位置，这是南向北方向，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是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吧，公园东路整体来说不是很好走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兴达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和全北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包括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啊，这边的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呢现在的兴达路来关注到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动势压车，新华北路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天一城附近哈，来关注一下和全南大街啊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

0: 另外提醒大家，这个兴达路不是很好走的原因，也是因为目前兴达路和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这个路段呢是禁止向前通行，所以包括兴达路和永祥街的交叉口也是同样的情况，和莲池大街的交叉口也是同样的情况，都是南向北方向受到了通行的影响。
1: 是，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行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目前的话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路面会比较的湿滑。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聊当中啊，南岸听雨说到了全南和开元路十字路口呢有点拥堵了。目前的话，我们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开元路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出现了长时间的压车啊，这压车幅度呢已经由北向南方向通过了团结大街，这边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呢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如果还没有往这个路段来行驶的朋友，建议您提前来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香都路目前呢也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已经压车到了团结大街。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香都路呢目前也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在这北向南方向有施工的路段，所以也是受到了一定影响。
1: 是的，
0: 其他的路口路段大家行车在哪儿了，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后台的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了明天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全北大街西向东方向，在达货泉北门至公园东路这段，还说到了距离公园东路口有100米吧，有两车发生剐蹭，占据了最里侧的车道。好，怪不得这儿这么堵呢。也非常感谢为了明天提供的路况信息哈。再来看一下冰山一角说到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还跟我们分享了说，俺娘说过，你们都听老人唠叨吧，等听不到唠叨了，就真的听不到了，这是真的。
0: 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还沉默了几秒，因为想的时候，有的时候跟父母说话也会有不耐烦的时候，比如说爸妈跟你说了一大堆的话，你不耐烦的时候只敷衍的回一个嗯，对吧？就有这样的情况，
1: 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听了，就这种。
0: 对，就是你真的，我们要意识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一天，所以你可能那时候翻遍手机也找不到说多穿点这个消息了，所以今天晚上回家你不妨跟父母打个电话，是吧？也不用说什么大事儿，听他们多唠叨两句。
1: 对，多唠叨两声，多听听爸爸妈妈的声音啊。再来看一下星儿甜心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东华路好堵呀。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东华路目前的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好，那大家呢行驶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看一下新东华路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是南小旅社区的附近哈，还有包括现在来关注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那大家呢也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如果说在安全之余呢，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吧？就是有哪些长辈说的话您现在想想是对的。参与话题互动呢，有机会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来提供的套票一组，有2张，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积极的分享和互动。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信息，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阴有小雨，平原东部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平原东部地区是8到15毫米。
0: 另外的话，还是要和大家来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由于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还有邢台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包括现在邢横高速目前邢台段呢，也是因为由于全线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邢韩段目前是因为由于邢台段的各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
1: 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滨江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太行路除了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之外，其他的太行路沿线目前也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较长的压车幅度依然是集中到了钢铁路沿线，从全北大街向南一直到了邢台市中心医院，南北双向都是阶段性的压车，中间最压车幅度较长的是集中到了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
0: 好，那么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主要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式压车，以及包括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不过呢比上一时间节点是有所缓解。
1: 首经路关注一下，目前呢首经北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首经南路集中到了五中附近，南北双向有短暂的压车，首经南路另外是在永康水印城一直到了目前的这个快速路的位置，南北双向是有施工围挡，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另外呢，首经路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压车到了车站南路的位置了。
0: 再来看一下新华北路，目前的话是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灯式压车，包括现在的新华路来看一下，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通行较为缓慢。
1: 再来关注一下顺德路，从全南到团结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开元路集中到了从全北大街一直到了邢台博物馆的位置，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集中到了北向南方向。
0: 还有包括现在开元路目前呢依旧是和全南大街和团结大街南北双向出现不同程度压车，好，大家的话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以及包括现在香都路还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基本上已经是从全北大街快要压车到了

0: 环街大街啊，朋友们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杰说到了，因为年龄差距啊，听也意识不到，吸收不了那么多的经验跟干货。
1: 这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一样一样的吗？小的时候要风度不要温度，父母说你快穿厚点吧，以后老寒腿了。那时候觉得哪能跟我有关系啊？现在你不用说，
0: 这不关我的事儿。
1: 我这穿着毛裤，穿着棉裤，比谁都快。
0: 是，我就感觉这天一冷，我就该马上得穿
1: 羽绒服。今天我已经穿上类似于秋裤的东西了。
0: 再看一下 DP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
1: 你好久不见了 DP， 你干嘛呢？
0: 确实好久不见啊。 DP 说了，不怕下雨天人多车多，就怕那些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技术好的老司机们来回变道加速插队啊，这样的话就会很堵。还说到婷姐，婷姐我中了一个什么套票，这个需要去哪玩？你这个 DP
1: 上面不是写的那么详细的吗？对不对？
0: 对，
1: 雀山童真梦幻城堡，也就是夏天大家知道的雀山水世界的这个位置，因为到冬天了你玩水太冷了不现实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城堡，可以带着小朋友啊一块去玩感受一下。所以说你也是这个 DP 可以说是中了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了哈，一共有两张票可以感受一下。
0: 对，所以说 DP 你没加我的名，下次不给你发了啊。再来看一下工长张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钢铁路和新兴大街路口红绿灯啥时候可以使用固定的呀？好，太堵了，这样我们也会及时的和辖区的警官来进行沟通啊，到现场进行勘查。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看到710啊，给我们发送过来路况，说新华南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上桥的地方，红绿灯呢发生了两起事故，占用了左转车道和中间直行，目前的话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直行。哦，对，更正了一下，是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
1: 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确实是因为这个受到了事故的原因，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全北大街的位置了，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
0: 好嘞，
1: 大家提前避让行驶一下吧。
0: 行，谢谢玲啊。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那么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长辈有哪些唠叨你现在觉得是对的哈，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来一起分享。参与话题互动的话是有机会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来提供的套票一组，还是两张的，快来参与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49，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都是有所缓解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在开远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依旧是北向南方向有1到2个都是压车，南向北方向是可以正常行驶。
1: 现在冶金路有了明显的缓解，除了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之外，其他整条冶金路沿线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钢铁路是集中全南到全北，其他的路口路段也是比较好走的。现在呢，降雨也趋于结束了，现在在行舟大街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降雨的情况了。整体来说，本周的天气过程，除了今天夜间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之外呢，是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也就是周五到周六白天呢，会阴有小到中雨。另外17号夜间到18号的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按照本周来说的话，整体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
0: 那大家呢，行驶在路上都要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继续找到我们。来看一下柠檬说到了，说我妈说了别老穿高跟鞋啊，说自己呢上班是天天穿，这脚疼也忍着，后来呢这个拇指外翻，医生就说了，说再穿的话就等着手术吧。于是呢，说我妈知道以后呢，说我是不是说过，我说是的，你说过。
1: 不光是这个女性穿高跟鞋，有的穿不是很合脚的鞋子了呀，或者是走路不是很注意的话，拇指外翻的情况还特别多。
0: 对，
1: 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一下，
0: 会特别舒服。
1: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关于长辈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哈，哪些觉得现在是真的。因为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于关节的这些事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那些长辈反复念叨的话背后都是他们用身体换来的经验。
0: 是的，小米也说了，说我爸说了，累了就歇会儿，别硬撑着哈。我以前呢觉得硬撑呢是本事，现在才知道这硬撑呢就是消耗身体，身体不是用来透支的，是用来好好用的。确实是哈。
1: 非常感谢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分享了那些长辈说的话，后来我们才觉得对的一些事儿，觉得哪有那么夸张呢，就光当时觉得父母很啰嗦，但是等到他们自己也开始比如说膝盖发响啊，腰发酸啊，颈椎疼痛的时候，才发现父母曾经说的都是真的。
0: 是的，这天儿是越来越凉了，大家记得多穿点，穿厚点啊。坐久了之后呢，记得起来动一动，累了的话就记得歇会儿哈。那这些都不是唠叨，而是爱。
1: 没错，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快乐。人生路它本来坎坷，它充满了痛苦和挫折，没有付出怎能期待获得。往事虽已不堪回首，有些事情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最近真的把我气住了，怎么回事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嘛，大家可以在网上刷到各种案例，就是专门诈骗老年人的。然后呢，我就很怕我爸妈上当，知道吧？我就给他编各种知识，给他举各种案例。但是给他举案例的时候呢，我就说啊，你看我们同事张飞帆，对吧？他怎么受骗的？他爸妈咋受骗的？我们同事小军，哎呀，他爸妈最近也遇到了个啥事儿？我都把这些案例呢，就是整成我爸妈都认识的我同事的身上了。逐渐的，我身边的同事的名字全用过一遍了。然后今天呢，我再准备跟我爸妈说，我有一个同事遇到啥问题的时候，他说：“儿子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你们单位的扫把星啊？”当天中午我就没吃下饭。我说大龙，你薅羊毛也不能就是正找着你身边的人薅啊。所以朋友们，下次一定要注意哈，不要再犯大龙这个错误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能够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下班路上当你听到大龙声音的时候，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曹星星，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男孩终于鼓起勇气问女孩，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女孩说，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当男孩特别失落的准备转身的时候，泪流不止的时候，这时候女孩传来了声音，你稍等一下。男孩破涕为笑，满怀期待的回头，然后女孩特别腼腆的吞吞吐吐的说，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妈呀，杀人诛心呐。兔兔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律师去见犯人，一开口就说了，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呢？
2: 那先听坏的吧。

0: 被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你的血迹。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血样分析，你的身体挺健康的，可以坐牢。下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涛声依旧，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发现哈，在小红书上你经常能搜到一些妹子把自己的男朋友那个 T 恤啊穿在自己身上，因为那种哈太大太松松垮垮的，这衣长啊能够遮住自己的大半个身子，而且呢基本上这个胳膊全都没法露出来，还感觉挺可爱的。于是今天呢我也想装一下可爱，准备把我男朋友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试试。我回家之后啊一套，我发现我感觉比我男朋友穿上还合身呢。姑娘，是不是你男朋友显得比你瘦啊？天路留言说：龙哥，你知道每当一道数学题把我难住的时候啊，我都会把我的这个题目啊想到脑子里，然后对着天讲一遍。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语文老师呢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有一次呢，这个放学铃都响了，其他教室全放学了，就我们班还在上课。教室里呢就慢慢开始吵了，该下课了，老师该下课了。终于呢是把老师的声音都给盖过了。老师呢一脸不爽，就这样说了：啥时候能安静下来咱啥时候放学，我就看看谁的时间多。这时候我们班后排一个同学说了：老师啊，咱看看谁时间多，我们才17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莹莹，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话说有一个女杀手是个冷血杀手，从业40多年、不对，从业14年。40多年是女老杀手，从业14年从未心软过一次。而一次呢执行任务的时候啊，当时正濒临死亡的时候，有人就诅咒这个女主：你将永失所爱。结果呢这个女杀手就扑哧一笑，说了：哎呦，我这辈子就没爱过什么人，我又能失去啥呢？第二天诅咒应验了，这女的破产了。永失所爱，原来你爱的是钱呐。变成穷光蛋之后，这女的也就基本告别女杀手职业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

0: 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来，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太会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意识觉醒了？我自从过了30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开始觉醒了。比如说，我开始能跟上凤凰传奇的每首歌的节奏和歌词了，我开始爱看八卦和周易每日运势了，我开始喜欢拍云拍花拍草拍树，我突然就爱上了黄金饰品，沉浸各种刮刮乐。我发现我以前质疑我妈，后来理解我妈，成为我妈，现在我都超越我妈了。你看我随便一哼，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我跟你说，如果你还没到30岁，你现在理解不了你的大龙，你就觉得你咋这么俗呢？我跟你说，慢慢你就成为我这样了。你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桃姐的留言：龙哥，请问人为什么要上班呢？人为啥要上班？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老板要换车换房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整不明白啊，咱们上班明明都已经把自己出卖了，为什么头疼脖子疼腰疼还得算我的？为什么我还得自费喝咖啡来提神呢？我为什么凭什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石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样的人在你心里是最难忘的？我跟大家说哈，不光是在我心里最难忘，大家想想，就在你人生当中，你的那个白月光，永远得不到的，但是最深爱的那个人，是真好啊。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变，一切都在变，连你都在变，但是你心里的那个白月光不变，他活在你最爱的时候，也死在你最爱你的时候。下个留言 W 杰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活到现在，你是听劝的人吗？活到大龙这个岁数啊，很多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都固定了，别人什么劝导我呀纠正我呀，我真不一定听。但是有一个场景例外，比如说哈，有人说：大龙啊，我劝劝你啊，因为你这样做会影响你的财运。我现在的思想就是，如果你想左右我，你就告诉我这件事影响了我的财运。除了钱，什么思想都别想左右我。安达安达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能力最重要？会聊天真的是一种天赋，很多人都学不来。我真的提醒大家啊，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啊，聊天能力最重要。第二个，人为什么痛苦啊？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摆烂都不够纯粹，所以痛苦。不要总是摇摆，想要摆烂就彻底一点。幸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跟朋友圈的好朋友关系怎么样？那不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感情吗？一天不说话，你就不好意思找对方说话了，3天不说话，基本上你俩就是陌生人了。下个留言浅浅淡淡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上班有什么好处？上班的好处，大龙想了一整个下午，但是我还是想出来了。比如说像大龙这种没有什么社交的人啊，上班如果你不上班，就基本上等于孤独等死了啊。但如果你上班了，你就会盼着哈，每天你盼着你的竞争对手甲方，你都给我早点完蛋。哎，你突然就发现，哎，日子怎么稍微有点盼头了呢？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内向的人上班是他的唯一社交。下个留言来自席家留言说：龙哥，请问现在压力这么大，你觉得还有必要生孩子吗？反正我当过孩子，我知道 有的时候当一个孩子也没啥用，但现在我当大人了，我觉得有个孩子还是挺有用的。昂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怎么赚钱是最轻松的？我以前哈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信息，我觉得现在回看起来还挺有用的。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既然大家哈都是人生路上的过客，对吧，既然哈大家加了这个朋友圈都是朋友，能不能给我转点钱，做个见面礼，过路费啥的。因为我在朋友圈里属于比较穷的，所以大家先给我吧。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弹幕塔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现在能够解决抑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听音乐。我跟你说，你耳机里面放的就是你的电子止疼药，所以听我的，再难受就听首歌吧，如果还是难受就听听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吧，听着听着你就睡着了。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在天天晚上听到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可简单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之后啊，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定要回复图片两个字，我告诉你，见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请立刻报警，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子碰，现在啊真的太危险了。那么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瓶子长什么样，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回复图片，回复图片。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见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请立刻报警，请立刻报警，请立刻报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千万别让孩子碰啊。这是来自四川观察的消息。近日啊，在四川的眉山，一种打着聚会助兴旗号的草莓熊瓶子悄然出现，民警连续数周啊对以李某某为首的涉嫌吸食草莓熊瓶笑气的团伙进行了追踪，当场就控制了20多名正在沉浸在笑气迷雾当中的嫌疑人，32只笑气气瓶吸食的工具散落一地。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啥是笑气啊，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已经被列入化学危险品名录了，长期吸食会导致你的肢体麻木，记忆减退，严重时甚至会瘫痪窒息死亡，这种东西千万别碰，它就是毒品啊。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图片，回复图片，这种东西千万不能碰。
2: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遥遥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试图用可爱的潮流包装掩盖其本质，而且专挑青年小朋友们下手，真的是太坏太恶毒了。你想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就被迷惑了，所以家长啊孩子一定要注意，危险性太大了。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就是看似那种人畜无害的奶油气弹，长期吸食就会导致肢体麻木啊，记忆减退啊，严重的时候甚至导致瘫痪窒息，现在已经列入名录了，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报警，赶紧报警，赶紧报警。那如果各位家长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就是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图片，回复图片，回复图片。除了家里的孩子需要注意之外，家里的老人也要注意啊。这个女子养生馆里38块钱体验一次之后，结果朋友们花了42万，我也没想到。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一开始只是花了38块钱体验，慢慢的3年时间累积消费达到了42万。近日啊，72岁的杭州市民朱阿姨向记者爆料啊，她觉得杭州的叫做汉启堂的养生馆以特价形式引流之后，有隐匿的高价消费。这店员说了，哎呀，我们给阿姨用的都是名贵的草药，效果显著，一个疗程下来就得10几万呢。但是啊，这个朱阿姨说，我感觉也没有达到宣传的功效啊。当我提出退款的时候，他们说

0: 真想说一句，现在老人是真有钱呐。他38块钱让我体验我还能接受，他但凡是40块钱我都接受不了啊。果然免费的东西最贵呀，没人管吗？这不算诈骗吗？你说怪不得那些保健品都能卖给老人，这洗脑也太厉害了。家人说啥啥不听，陌生人说啥啥是啥呀。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提醒一下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劝住，不要体验什么免费项目，什么养生项目，不要去拿那些免费鸡蛋，后面全是坑啊。什么养生馆呀，美容院呐，培训班啊，早教班啊，中老年婴幼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骗法。你看就不骗男的，因为知道男的兜里都没钱。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回复图片，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碰这种草莓熊的瓶子，一定注意啊。大家回复图片，我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下600多人在回复，很好，大家都有孩子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您可能不知道，人家医生说了啊，机洗内裤比手洗干净。听好了啊，我估计我妈也在听节目，机洗内裤比手洗干净，不是我懒，一是因为真干净哈。如果真觉得膈应，那就是心理作用。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内裤到底应该是手洗还是机洗？今天啊，这个陕西中医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雷毅就告诉大家了，你的内裤扔在洗衣机里洗，这太正确了。大多数人觉得膈应的只是心理作用，手洗5分钟的菌落数大概是259，而机洗的菌落数已经降到了70，其实已经非常干净了，所以放在洗衣机里洗就是对的。

0: 你知道吗？每一次只要我把我的内裤放到洗衣机里，我妈都会拎出来拿去手洗，这样弄不干净。但是我真的想给各位大人们普及一下，大家一定要相信物理规则和化学的力量。只要你家有个正经洗衣机，这洗衣机这个甩动的摩擦功率和效果，那真的比你手搓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再结合符合现代国际标准的洗涤剂、去污剂，还有这个杀菌效果，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放心啊。如果你真不放心，你就加点什么滴露的这个除菌啊、除菌剂啥的，那真的就很容易就洗干净了。所以手洗呢，更多是对卫生的心理需求。反正我家的内衣啊，就是一起洗，机洗调整好，再加一点这个除菌剂就挺好的。哎呀，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了解知识更重要。好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想找到大龙，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
1: 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2: 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

0: 牢。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却一败涂地，哭得好惨啊，想想。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的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靠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成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

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就学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5: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

0: 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

高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兮。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若水三万里去分析，这若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经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

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节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节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

悄悄话。时常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后台留言当中，我能看到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爱对人？我也会给一个大致的答案。其实有没有爱对人衡量的标准有这么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你有没有变得更好。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你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总能找到我。真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今晚咱们聊一聊。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帮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恋爱很艰难，因为这其中有太多的弯路要走，而我们太容易迷失在里面。互相喜欢会屏蔽掉很多适合的人。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我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常常在一起聊天。女同学长得很漂亮，追她的人很多，但她非常奇怪，只要对方条件还可以，而她又是单身的情况下，一般都会表白成功。这样就导致她在大学期间谈过四个男朋友。她的爱情观让我有一点吃惊。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聊天，聊到这个话题，她跟我说，如果有人向我表白，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讨不讨厌他，如果不讨厌，那我一般都会尝试着发展看看。我问他，难道两个人在一起不应该是互相喜欢吗？他笑着说，互相喜欢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样的概率太小了，很多互相喜欢的也不一定合适，而那种第一眼并不喜欢的时候，有可能到后来会慢慢的喜欢上，变得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试着谈几个，你怎么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后来我这个女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是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丈夫是一个胖胖的男孩，长得不太帅，但性格很好，对她也很好。用她的话来说，第一眼确实没怎么看得上眼，但是相处下来觉得还不错，然后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发现真的不错。而我们班上以我为代表的信奉互相喜欢才能尝试着发展看看的人，大部分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甚至连对象都没有。我常常在想，在千万人之中你看到最耀眼的他，他也在千万人之中看到最耀眼的你，还要两个人彼此喜欢，没有男女朋友，这个概率到底有多大？微乎其微吧，或许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所以我那个女同学不讨厌就可以试着发展看看的爱情观，就一定是错误的吗？我们是否把这个过程看得太过于圣洁？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谈恋爱，他说谈恋爱啊，就像买鞋子，看了几百双，店员小姐不耐烦，追问到底要什么花色和什么样式，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当你一眼看到自己喜欢的，就立刻知道，就想要买它。可怕的是，视觉心灵上的选择并不代表那一双鞋子就适合你，就能够穿一辈子。很多人感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吧，千等万等，好不容易找来一个看起来还可以的，但是这双破鞋穿了之后却不怎么合适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先从试穿开始呢？说不定有些鞋子上脚之后很舒服，越穿越喜欢呢。互相喜欢可以开始一段感情，不讨厌也可以开始一段感情，这两种爱情观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但如果一定要把互相喜欢才开始尝试看看，会屏蔽掉很多合适的人。

第二条，三观一致，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你问别人选伴侣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十个人有九个人会告诉你三观一致。三观一致是近几年来用的最烂的一个词儿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真的遇到三观一致的人会怎么样？一起 APP 曾经组织了一个叫做恋爱盲测的实验，也就是说你只能和对方聊三观，而关于学历、职业和收入都不能向对方透露，谈一场纯粹的恋爱。参与的人很多，他们都说两个人三观一致，对伴侣很满意，贴心体贴，我的鞋带松开的时候他会帮我系鞋带，我们说啥都能聊到一块儿，而且他人长得还这么好看，各种夸我说我什么都符合他的要求。可是十天之后，他们的真实身份揭开，穿红格子衣服的男孩是一个演员，说他系鞋带细心体贴的女孩觉得他的工作不够安稳，无法接受他的职业，拒绝和他交往。女孩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网红主播，那个夸她漂亮说两个人能聊到一块去的男孩立刻给了女孩否认，他表示无法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在镜头前去讨好别人，两人立刻分手。而穿红色衣服的女孩暂时没有工作，男孩立刻就指责她对未来没有规划，靠家里混吃等死，两个人当时就吵了起来，并表示不会在一起。一万多对情侣揭晓真实身份之后依然能够在一起的只有 10.9%。 你看，你们总说要三观一致，可是真正三观一致的时候又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去拒绝别人。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三观一致并不仅仅指的是能够聊到一起，而是包含了学历、年龄、工作、原生家庭、外貌等等必须符合我的心意。可是这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只知道自己要找一个三观一致的人。你不去了解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又怎么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呢？而且你不说出来，别人又怎么会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三观一致其实就是在自欺欺人，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明白对方什么缺点你不能忍受，再来谈谈三观一致吧。等待完美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坑。我知道在很多女孩心里都有一个浪漫的幻想，她们觉得自己是一直在沉睡的公主，等待那个吻醒她的完美王子。可是她们遇到的都是青蛙，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吻醒她的完美王子。有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就一直遇不到那个完美的人。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真正的爱情不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完美到无可挑剔了，而是两个人携手共进，一起经历很多事情，经历很多磨合，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终于变成了彼此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人。如果缺了这个过程，他本来就很完美了，那还要你有什么用呢？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是待嫁的年龄，你没有见过我和男生成群结队去翻墙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蓄了很久的长发，你没有见过我剪成一层一层的短发在食堂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脾气收敛，从不大声骂人，你不知道原来的我生气的时候摔东西撕纸条泄愤。你认识我的时候只是很完美的我，但我依然怀念那个和我在一起，和我一起年少轻狂少不更事，从青涩到成熟的那个人。一开始我们以为合适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和喜好，结果后来发现两个人根本不一样，强行在一起只会伤害。接着你可能认为是这样的，现实生活里合适就是一个人在高处控制着另外一个人，或者依然执着相爱相杀，用粉身碎骨救

缠，但其实真正的爱情是这样的，我们变成风扇，变成拖把，变成直升机，一起飞。所以你有没有爱对人，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有没有变得更好，而不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好的婚姻绝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而是两个并不完美的人能变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所以不要盲目的选择一个人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你要找的是那个让你内心真正平和而喜悦的人。记住，一切折磨你的，让你痛不欲生的感情，都不适合你。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今晚分享的简单一些，15句我记在笔记本上的句子，读给大家听。希望当你喜欢某一句，把它写在朋友圈里。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够听到我。也希望听完大家能够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打一个赏，呵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我慢慢读，您慢慢听。站在山顶，别笑话谷底的泥泞，你曾在那里挣扎过。深陷谷底，也别仰望山顶的孤寒，那里未必有你想要的暖。真正的风景在攀登的途中，而非起点或终点。不要轻易展示结痂的伤痕，这世上多的是两种人，一种往你伤口撒盐，另一种嫌你的血弄脏了地面。你精心维持的体面，不过是摔碎在别人脚边的瓷碗，有人绕开走，有人踩上去，却很少有人弯腰替你捡拾。最深的执念，往往不是对那个得不到的人，而是对那个曾经倾尽所有，却最终被证明一文不值的自己。孤独是好的，当所有灯都被熄灭时，你才会发现自己身体里住着萤火虫。承诺像初雪，落在掌心时晶莹剔透，信誓旦旦。可你忘了，雪终归要化的，只留一点湿冷的印子，提醒你他确实来过。年轻时我们把爱当烟火放，老了才懂长久的温暖要像灶堂里的暗火，不耀眼但能烘干潮湿的柴火。人生紧要处无非两事，晨起推门有所负，暮归叩扉有应声。前者撑起脊梁，后者安放魂灵。手心向上接来的甜，总掺和着别人指甲缝里的泥，自己挣的馒头旧凉水嚼出的才是纯粹的麦香。有些眼泪并非为当下而流，而是为多年前那个

咬着牙没有哭出声的自己，补上一场迟到的滂沱的大雨。他离开的姿势像拂去衣袖上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而你却在那场轻描淡写的风里崩塌成一片废墟。成长是条独木桥，身后尽是回首人，他们唤你归队，而你正走向地图上未标明的星辰。最痛的清醒往往发生在你以为已经麻木的时刻，就像冻僵的手突然进入温水，那钻心的刺痛才宣告知觉的复苏。期待像在机场等一艘船，你明知荒谬，却把每一道无关的浪影都错认成了归帆。我们怀念的常常不是某个人本身，而是和那个人在一起时那个更轻盈、更饱满、更相信未来的自己。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斩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起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豆浆油条啊，
1: 送孩子上学呗，
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3: 那这就是、哎、
4: 是什么样的
0: 豆浆油条啊，
1: 送孩子上学呗，
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好了，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啊，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各位的早高峰节目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那同样也是要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周二啦，一和六，所以尾号是一和六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限行时间呢，是早七晚八啊，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限行区域呢是最东边的是滨江路，最北边的是龙岗大街，最东边则是东华路，最南面是祥和大街。这四条街道的维和区包含这四条街道也包含外地的燃油车。好了，这个说完限行，哎呀，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分享一件这个小虎不是特别开心的事儿。之前的话，可能我会有点这个稍显路怒的感觉和状态，但是各位，我想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开车心态已经平和很多哈，真的平和很多。然后呢，今天早上我走的那段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人也知道，我走的会走这个公安东路。然后呢，有一段呢，它路不是特别宽，南北呢就是一个双向的单车道，就是两车道，双向两车道嘛。然后完了之后，前边，我的天，各位，大早上路况特别好，路况特别好，它就开20迈。后面压车压了一堆，咱就是说骑个电动车出门不行吗？后面的车都在那急呀，但是第一辆车就是不紧不慢的。说实话各位，我就反感这种开车行为。咱要是开不快，对吧，你万一赶上后边有一个有急事的呢，咱可以把车先靠边，或者先让一下路，后面的车先过。但是各位，你说那个车你又超不了，因为什么呢？对向一直来车，又没有办法，所以怎么办呢？只能老老实实在后面等着跟着，他就在那压着这个车速。哎呦，你心里在这倍儿吧着急。哎，看着我的表，我说节目都快开始了，我这怎么办？又超不过去。好不容易过了全北大街的路口，路变宽了，赶紧过。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类似的车啊，如果呢咱要是不赶时间，如果呢咱确实心疼油，哎，慢慢悠悠走，咱可以把车呢先靠边，对吧，让后面的咱把这个快车道给留出来，让后面的人先过。我是比较反感这种驾驶行为，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怎么说怎么想。所以今儿和大家来聊一点什么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开车的时候，您最反感哪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绝对算是一种不文明的行车行为。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7后台来留言互动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开车的时候，您最反感哪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当然，同样的互动方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既然说到了，来关注一下吧。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因为毕竟这个点还算是比较早的哈。不过呢，同样还有一点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

0: 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好的，接下来将进入到我们的我看行新闻早报时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本地资讯。首先来关注，按照我市中小学生校服市场化改革工作安排，2026年10月8号到10月10号，市教育局组织各县市区和市直学校学生及家长开展校服款式三选一投票工作。那么根据投票情况，确定了各县市区各市直学校学段最终校服款式。新坛的不断丰富文旅供给，也是推动文旅发展从引客来向留住客的转变。各大景区、城市休闲空间围绕浪漫主题，在景观打造、景观场景营造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一批特色甜蜜文旅项目陆续和市民游客见面，文旅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金秋十月，八百里太行步入绝美观赏秋模式。那么邢台九龙峡红叶渐次舒展，绚丽绽放，十月中下旬正式迎来最佳观赏期，缤纷秋色将持续至十一月的中旬，超长赏秋窗口期，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山野红叶盛宴。预计未来一周，我市12号下午到前半夜有中雨，那么西部、北部地区局地呢有大雨，平均降雨量10到20毫米，西部、北部局地呢25到35毫米。16号到17号有小到中雨，降雨量呢是8到15毫米。13号早晨有雾，14号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受冷空气影响，16到17号最高气温明显下降。10月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以及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记者10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是新车销量占比上升预计53.6%。记者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展提质工作方案。那么也是有一份温馨提示哈，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落一地银杏果，也是吸引了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呢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不能食用。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伟、赵林巧，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9: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线性尾号是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1: 早上好，我是润田。欢迎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啊，您在开车的时候最讨厌的不文明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呢？耽误您正常驾驶了，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城堡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0: 北京时间的7:30，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慢慢的也是要进入到一个行车的高峰期啊。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还可以，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是的，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现在呢也

0: 也正在使用当中，大家呢要主动避让。
1: 哎，周二了，限行尾号一和六。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1: 来刷一下大家的留言哈。今天早上最早的风雨同路啊，6:17，早上好，早上好。哎，瑞瑞紧随其后啊、人生的意义就是
0: 什么？
1: 做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了《士兵突击》这个许三多，他有一句台词啊，就是人的意义是什么？是好好活着。
0: 对。
1: 为什么好好活着？因为好好活着能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儿。
0: 有意义的事儿。
1: 人生的意义呢是感受四季流转，顺着时光好好生活。哎，你这仅次于好好活着。幸福呢，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句关心，一声问候，一次久别重逢，都是生活赠予的礼物。愿你珍惜身边细碎美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纵使生活平淡朴素，也能活得温暖如故。
0: 感谢蕊蕊，从这一周之后啊，回归到节目了，感觉完整多了呢。
1: 哎，你要照这么说的话，好像确实，咱们整个的一个作息啊、生物钟啊，慢慢也调过来了。对吧？这周呢，确实是从周一开始上第一天班。
0: 你上了吗？
1: 这个令我请假，你说，这个到了周五，这是一周的最后一天班。那最起码回归正常了，
0: 回归正常了。那不正常的算是这一年当中也没有几次，是吧？正常的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嘛。
1: 哎，对。来关注我们的立冬，说到了说俩字加三儿。
0: 哦，讨厌正排着队呢。对，我这种开车技术不太好的啊，我也格外反感这种行为，因为
1: 留的距离长一点，车和车之间，
0: 对，我的车距比较大，然后他加我三，然后我又不敢硬别他，我也不能把他挤出去。
1: 不是硬别他，是他别你。
0: 他要挤进来的时候，我又没有那个技术把他挤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己默默的
1: 生
0: 气。生
1: 闷气。但是还有，其实我想说什么来着啊？其实大家并不是反感的这个加三儿，而是反感的就是你一点表示都没有。突然，您坦白来说吧，就是可能这个我感受，
0: 还得给你递根烟呢。
1: 这倒不是，这
0: 有点表示，怎么表示？
1: 不是，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在这儿老老实实的一个排队，我前面呢多一辆车或者是少一辆车，对于我的通行而言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出发点。其次，如果你想加三，人家有的人加三的话确实是把这个车窗先摇下来冲你，哎，摆摆手，你实在抱歉大哥，抱歉师傅，对，我这个路我记错了，或者我确实不太清楚咱这的标线。
0: 哎，
1: 你看我
0: 需要变个道。
1: 对，我掉头，
0: 我站错道了。
1: 对，我站错道了，我掉头我也来不及了。你看我能不能就大哥我加一下三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
1: 无所谓啊，就是
0: 对谁也不能说就不行。
1: 哎，是，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说就不行。对吧？
0: 大部分吧，大部分都会能接受。哎，行，你过吧，你过吧。
1: 比如说宋某阳啊，文某龙啊，王某月呀、
0: 那属于技术好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并不是说反感你这个加塞的一个行为，而是你无故加塞，啪，我车头就别在这儿了，啥话没有。
0: 就是本来两个车道，大家都是在这儿排着队，像昨天本来下着雨，可能路况就不是很好，大家都在这儿排队等时间也长，心里都烦躁，都着急呢。这时候啊，你就感觉旁边那个车道好像走的就快一点，你夸你就别到这儿来了。一会儿你看你之前的那个车道，人家又动了，你夸你又回去了，就这种行为特别让人烦，
1: 就很烦。
0: 还有一种行为我能接受。受人家加塞的哈，就是比如说经过一个小区出入口的时候，人家往外出车，人家就得并到车道上来。这个情况下，我就会让一下。那怎么办呀？人家就从人家门口出来，人家不并到道上，人家一直在堵着小区里其他的车
1: 也
0: 出不来。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呢能让一把让一把，因为人家没有办法，人家家就在这住呢。你从人家家门口过，你说你不让人家一脚，让人家把这个车并进来，并到车道里，这也不合适，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能理解的，就像你这个恶意变道啊，就是我就看你这个车道快。
1: 就是任天老师为什么说到这点啊？因为早上他从地库出来的时候没人让他。
0: 对，我以前就是这样，我都会说，哎呀，
1: 会半天并不到主路上去。
0: 哪个司机这么好心呐？怎能让我一把踩一脚刹车让我进来呀？
1: 后边堵了一堆车，任天老师技术可能也差一点，那就是并不过去。
0: 别吐槽我技术的事。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加三啊或者怎么着变道啊，就是你有所表示就好了。人家还有一些就是女孩子们可能车上会买的一些小的手举牌，上面写的第一个牌，这个大哥让我 让一下我。

0: 嗯，然后呢你加完圈并完道之后呢，第二个牌，大哥你真帅。
1: 嗯，
0: 对，你看，
1: 那对于我这样的大姐，她是不是还得再准备一个牌？
0: 那可能得是吧。就是你看遇到这种，说实话你坦白，你心里并不太反感这种行为，
1: 嗯，
0: 就是人家哎，
1: 就也释怀了，
0: 有所表示，哎，对，
1: 不计较那么多了。
0: 乐之行者最讨厌的这个行车行为啊是什么呢？这个拐弯不打转向。
1: 嗯，对，要不然人家说呢，就一般遇到比如说天气不太好啊什么，也不要盲目的去打双闪，
0: 嗯，
1: 不是说你双闪了，啊，对方后车就注意了怎么着的啊？就是你比如说雾天你开雾灯就行了，你不要打双闪。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变道的时候，你转向灯在双闪当中，
0: 嗯，
1: 它就不显示了呀。所以，你后方的车辆不知道你的意图，不知道你想要往哪儿走，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嗯，
1: 就跟刚才咱们这个朋友说的一样啊，你转弯的时候你不打灯，那我怎么知道你要转呢？
0: 是
1: 你突然减速了，或者你突然转弯了，
0: 嗯，
1: 这个我避让不及。但是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啊。
0: 嗯，其实开车呢它也是一个这个交流和一个信号的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就是开车呢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你要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嗯，
0: 就是我接下来我是要直行我还是转弯，我还是掉头，对吧？我要明确的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这是第一种。第二阶段是你要让别人知道你要干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交通参与者，
1: 嗯，
0: 所以让别人知道你要干什么。
1: 我想往左变道了，我得打左转向灯。
0: 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灯光语言。
1: 嗯，
0: 咱也不是说一色的全是按喇叭喊的，哎，我要往左变道了啊，来，嗯，左边看着点，看着点，
1: 头伸出去，
0: 哎，
1: 手一摆，哎，我要拐弯了啊，就跟骑自行车一样，照照手，挥挥手，我拐弯了啊，后车注意了，
0: 多危险的这是。
1: 对，咱驾驶的也不是马车，
0: 哎，一上来就是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
1: 嗯，
0: 对吧，
1: 哎？
0: 所以问问各位吧，嗯，您的开车，最讨厌的行车行为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小七"，后台给我们留言互动。

0: 这歌名叫越来越不懂。
1: 有些人开车就让人看不懂，
0: 看不懂，
1: 摸不着头脑。来看大家开车反感的不文明行为，人生如梦，开车压线走，不压线就走不直。你说的好像他能压准似的。
0: 其实说实话，
1: 你让他看着压，他都不一定能压准。
0: 其实说实话，就是每次哈，我遇到就是在这个老司机群体呢，这叫骑线行驶。车呢就是压着中间的一个线来走，我一直心里边我都默默的告诉自己，不生气，他可能以前是开飞机的。就是开飞机
1: 得把线放中间，
0: 对，这个机头，得冲着这个线的正中间，
1: 对，这样走的才直溜，
0: 才直。
1: 我记得之前咱们警官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说了哈，你一个线呢，就要把它想象成一堵墙一样，
0: 是的，
1: 你就得离墙有一定的距离，你不能骑着墙走，那就是一堵墙，这就是不可逾越的啊，尤其
0: 是
1: 实线的时候，就不可跨越的，你就不能离它太近，你蹭着你的这个后视镜子啊，或者说你骑着墙，那不可能实现，你就要把它想象成一堵实墙，这么着你就离它有一定距离了。
0: 飞机为什么能骑线行驶呢？人家能飞呀。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啊，咱们不说这个骑线行驶啊，它是不是强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您要是骑线呢，相当于您这一辆车它占俩车道，你比如说咱们就双向四车道吧，对吧？一个方向俩车道，
1: 旁边还有一辆洒水车，
0: 您这
1: 天塌了我。上班我还着急，还晚了，要迟到。你这时候这后面四车道都不够我用的，
0: 完了。您一骑线，相当于您这一辆车占俩车道，你后边高低它超不过去。
1: 就我就特害怕这种行为，比如说车道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时候啊，这边有一个车开的也不快，那边有一个跟他并排的大哥也龟速行驶，你想超你都超不过去。你后边干着急，你说你超速，你也不超速，你说这儿有限速限三十也不是啊，哪个城市道路限三十啊？人就在这儿、并着榜，那不是大宽版，学校门口咱也不敢超车呀，是吧？咱也得慢下来。哎，就这大马路上啊，愣宽大马路，人家就并着榜龟速前行，这种行为我就真是后边干着急。喇叭就是好使。
0: 那小赵，就我之前也并过一次。并过一次牌啊，后面也催过我，但是我并排时候按了三下喇叭，三四下喇叭，旁边的车把这个车窗摇下来了，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师傅，右后刹车灯不亮了啊，提醒一下，提醒。小赵说到了，说这个天来了虎就精神了，半个小时
1: 是吗？
0: 他把我撂了半个钟头。
1: 不是真应了，咱昨天大胖说了，说你们俩是不是改点了？没跟小虎说，小虎七点来了，等到七点二十一看没人走了，结果小敏来接上班了。昨天大胖还这么说呢。你看小虎
0: 是是的，你知道吧？就是今天也没人跟我说，
1: 说了，但是七点四十跟他说的，有点晚了说的。

0: 让你昨天请假来着，没联系上你。哎
1: 得怪我了，小赵也说到了，说这个变道不打转向灯，这刚刚呢和这个乐之行者讨厌的是一回事儿哈。梅老师也出门了，早安。
0: 梅老师今天正常点儿，昨天七点出头就出发了。怎么礼拜一有什么重要的仪式啊？
1: 那这升国旗呗。
0: 升国旗。
1: 对呀，升国旗。
0: 你们学校举办什么长征主题的活动了吗？
1: 雨天的遇见水坑不减速的司机，有一次被溅一身水，这个是可以报警的。
0: 还真是。之前我们有看新闻的时候也有过相关的案例，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吧。您在开车的时候啊，最反感哪种不文明的行为？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剧，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都准备好了吗？各位、要出门上班啦！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开车的时候最反感什么样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就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了。
1: 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温迪说咋，最讨厌什么呢？远光灯。而且呢，你
0: 就还在市区开远光。
1: 哎，完了之后，他开完远光之后，你提醒他，那个平常咱们提醒的是远近光交替，对吧？提醒一下，提醒了之后，他依然是远光灯。
0: 哎。你别说开车的时候你遇到远光灯啊，就骑电动车，小伙你有那个行、因为你不骑电动车，可能你不行的时候，
1: 谁不行了？
0: 不行，
1: 你才不行呢！
0: 走路行驶
1: 啊，
0: 迈步行驶就不行。
1: 你说一张嘴，今天早上怎么着？一张嘴，小伙你不行的时候，我有不行的时候吗？
0: 你走着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电动车就那个灯光啊，尤其那种，
1: 甭说走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我对过，我闪一下吧，我说对过谁的远光啊，一直在那开着，一直在看，我不行，我高低得看看，摇下并排了，摇下车窗一看啊，俩电动车并行、
0: 真的是啊，现在很多的电动车，这车灯也特别特别的亮，咱就说你出厂的时候，这方面它不没有标准的吗？太夸张了。
1: 这个是远光，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可能远近光交替提醒完了之后，人家丝毫没有变，你这就让人很受不了。好，句号说到说最反感那种你让他了，他把你堵这儿了。有的时候你别乐啊，我真遇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呢，这前面后边车在滴滴我，你反正咱也不着急，咱也知道咱们的车速没有那么快。但是也没那么慢啊，各位。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把车，我就靠换一条路嘛，我就靠边了。这个快速道让给你，他就从我旁边超过去了。超过去之后呢，一打转向到我前面了，他踩了一脚刹车。
0: 给你加倍性呢，这是。这个司机不行，我得给他败败性。
1: 你这。
0: 哎呀，那知道
1: 这么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0: 我能给你超过去，超过去，我还在你前面，
1: 还能踩一脚刹车。我说一寻思这，我说这怎么着，置气来了，算了，咱
0: 斗气车可不能开呀、
1: 咱也甭置气，对吧？
0: 你过。就那当年那小品演的，你停，你过，这大半夜的也没个车让我指挥。
1: 等风来，龟速行驶的，一共一条道，在那儿走神儿，前面没有任何情况和车辆，你按喇叭提醒他，他还突然刹车挑衅你。前两天就遇到了一个，准备好视频要去举报他了。就是你前面，你满共就一条道，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你好好开不完事儿了吗？对吧？也不是让你超速，这限速多少，你开多少不完事儿了，对吧？就不晃晃悠悠一边开一边刷手机，后边车点压着车。
0: 对，你要说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赶上咱们这个全南大街上施工的那一段，就是叶云台北门这儿，人家施工的这一节就剩一个车道了。你说吧，这边是施工的，还可能有施工的车辆，还有能行人通过的路口。你这种路况，哪怕就剩一个车道了，你也得慢速通过。

0: 哎，
1: 你也得确保安全，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人家施工的嘛，你要是赶时间，你好，你绕行，你不要走这条路。
0: 嗯，
1: 你既然走这儿了，你就要默认就是一定要安全行驶，对吧？你像就比如说，就正常的道路当中，你要压着车这样去行驶的话，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哎，所以各位，就这个呢，我像条儿刚刚说的那种情况，即便后边压着车，咱们大家也都理解。但你前面路况又挺好，又没有什么，所以说咱放开行驶了就行了，也不行，对吧？经常在节目当中小虎说的那句话啊，希望我们开车呢嘛，它本身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见刹跟刹，逢停必停。一看前面车踩刹车了，那一定有情况，咱也跟一脚刹车，别超就完事儿。
1: 是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分享，您有没有在路上开车遇到的一些不文明驾驶行为呢？反感哪一种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